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六十五线南下10.5公里土城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至四线西行在北屯二匝道前内线车道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载登去台湾呢。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可以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2: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陆客敢来当炸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识的加热烟，好，这才可以哦。啊，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的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可是说你要买较多去有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粉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分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分品健康护理官。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欢迎继续收听敏玲陪伴您到十点钟。序上的歌曲，日语歌曲夏川里美所唱的微笑一对。

微笑一对下川里美啊，是啊，你看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台东沿途开车哈，看到阳光哇，微笑一对。好了，听到一首好的歌曲，美好的旋律，哎，微笑一对，是是是。好了，接下来呢，好，我们要跟朋友们提醒一下了哦，要注意的一些路况情形。开车经过施工道路呢，一定要记得哈，就遵守现场的交管措施。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呢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哈，慢慢增多车辆，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行车安全重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15公里关山路段哦，那这边的乙亥消毒工作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车道呢哈是正常通行的。342公里龙过脉这边的施工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3公里鹿野路段的施工是配电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412公里大鸟路段、413公里大鸟路段，还有呢另外414跟416都是大鸟路段的施工，经过请留意一下。好，这边呢一样的都是内侧可以正常通行的。420公里上午路段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25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接下来呢就是在台二十线的这是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呢是礼拜三，234呢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边禁止通行，所以

里呢，就是台东端开车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丽园路段161公里这边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9:50才会再开放。再来是力道附近的174公里，这边也是双向管制通行，到10:00的时候才会再开放20分钟。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大家再互相通报哦，0800-000-123。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我们说了，今天呢，就是在农历的部分，就是农历的部分呢，就是秋分，秋分的时节。那秋分时节呢，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吗？有没有什么呢可以借由这个节气呢，可以让我们注意我们平常的饮食啊，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呢？好，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了哈。来，健康随身听，学习健康好常识，健康随身听。

0: 健康，随身听，来，我们学习健康好常识喽。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中医师严庆仁严中医师哈，根据二十四节气呢，不断的哈一系列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跟说明，告诉大家一些养生跟养生的观念。好，那么现在欢迎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中医师严庆仁严中医师 ，Hello， 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关于这个节气的部分哈，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1: 今天说的是秋分，秋天已经是这个秋分是算第四个。入秋的第四个哈，
0: 是
1: 那为什么叫秋分？因为它刚好日夜等长。
0: 哦，日夜等长，
1: 对，日夜等长，然后是偏向于是要往东边，冬天往冬天，就是气候已经要往冬季走了。好，那所以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所谓的春分嘛，好，那春分那就是往夏天嘛，那春分也是白天跟那个晚上等长。秋分就是白天跟晚上等长，所以刚好均分，只是说一个要准备入冬，一个是准备入夏，就是这样而已。
0: 这样大家就很好记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好，秋分哦，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秋要往冬走了。
1: 是，对。
0: 好，那这个秋分的特色或者说我们要注意的哈，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养生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有哪些？
1: 其实不外乎啦，整个秋季整个秋天它其实都是燥的一个季节。
0: 是，
1: 那我们先前提过它白露，白露的话就是因为水汽一个凝结的现象，表示它天气已经有开始转凉转变了，但是整体来说它都是整个是用燥来贯穿整个一个季节，重点是这样。
0: 是，
1: 那燥的话大概你想到的，如果东西像家里如果太干燥，像台湾比较少有这样的现象啦，你像国外尤其是比较偏北哦，北半球很北边的国家，他们甚至要用加湿器是用加湿器，对不对？因为太干燥了。那大概也有提到说，干燥其实可以想象得到，干燥它就是这是中医的说法，
0: 是
1: 对应到节气，还有对应到我们身体的疾病、生病的一些病理的现象那燥就是干嘛。你知道觉得什么都干。喉咙、眼睛、鼻子
0: 容易干涩，或者是说容易干燥，
1: 没有错，就是黏膜的地方都会干大概都是影响，都是大概脱离不了说所谓的秋天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0: 现象哈。比如说我们身体的感觉，你刚刚讲这个比较干燥比如说我们可能这鼻黏膜也会相对于会比较干一点，
1: 所以就容易老皮灰啊。
0: 对对，一旦燥的话，过燥的话就会流鼻血了，
1: 是，那皮肤干燥就会这里抓抓那里抓抓
0: 就缺少水分了
1: 对，都臭白白
0: 对
1: 皮肤摸起来都粗粗的，没有 bling bling， 没有那种好像润滑的感觉那就是燥对，那你同时也会感觉到好口渴，就脆搭口干舌燥那种感觉然后会有点火气就是你燥的话，因为燥为什么叫燥，就一个跟火嘛所以这时候可能容易动怒就觉得什么好像坐立难安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有一点好像不知道哪里来的愤愤的气太燥了。
0: 对，有人说就是比如说这个秋天的时候

0: 哇，为什么好像特别感觉容易烦躁？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
1: 是
0: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气候，还有就是空气当中的湿润度有关系。
1: 没错，
0: 那这个湿润度呢，包括这个外面干燥的话，我们的那个体内的水分也会容易比较蒸发出来，然后也比较容易干燥哈，所以也会容易带你刚刚讲的带动自己的情绪很暴躁哈。
1: 所以我记得哈，我们看古装剧哈，那民间故事以前呢哈、
0: 是。
1: 都说天干物燥，
0: 小心火烛，
1: 锵锵锵，对不对？天干物燥，啊得得会嘛，小心火烛，因为你那个没有星星之火、没有注意到，因为太干燥的东西就烧起来嘛。
0: 对，
1: 所以这时候你就容易被激怒嘛。
0: 嗯，
1: 一样的意思，因为太干嘛，
0: 就是、我们脾气也
1: 都是很
0: 这个时候也是这样，
1: 对啊、很火爆嘛。
0: 对，
1: 哦，所以当然这时候你喝一些滋润的，稍微退火的、但是我们的退火不是大退。哦、比如说你去喝苦茶啦、喝什么、青草茶啦，
0: 大量喝不行、
1: 对、那你一点点，那因为这种的苦茶或者所谓的退火保肝的这种青草茶，它退的是大火 你这种夏天可以就是很热很热、那个大暑小暑、那一种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你退一个火当然是可以、但这一种是属于是有点小的火，火的状态不是很大，
0: 是
1: 而且又带有点阴虚的话、当然你用这些退火的这些、比较凉的茶饮，你退刚开始喝你会觉得还蛮舒服的、可是你一退下去奇怪不对 其实有时候身体你会喝这个哈、它你自然就像有一些动物它生病它自己会去炒那个会、
0: 会去找这个可以治疗自己的一些、野草啊，或者是说、这个路上的草，
1: 因为身体它属性你自然会引导你去、这种动物的本能它引导你去找这些治疗自己的不平衡 的部分，
0: 是
1: 那我们人我们自己判断，那我们就觉得说常常门诊提到说医师我火气很大耶、我都会反应我都会反问他、你怎么会你是怎么觉得你火气大，我都很脆大呀、然后或者是说我都觉得我很热啊、那我说你这个年纪，因为其实来看中医的一二十岁的是有啦、那大概最多的族群还是银发族中壮年 老年人，
0: 是
1: 我说您这个年纪你会练的火气都是虚的、所以你不要去喝什么退火的凉茶、那有其实反而是要注重的、所谓的滋阴要清热、就好像今天一壶开水你在煮、那你煮的时候你水煮快煮干了哦、你是要加水进去让它补满，那就是所谓的滋阴、那如果你说退火你是连那个火都整个关掉，但是我们人是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是要一个温温小火，人体是要这样一个状态、而不是完全都不能有火，
0: 是
1: 完全都不能火你这个人就是应该是说就是没有生机的啦，
0: 对，它就是要有那个元气，
1: 对，要元气，你基本要有一个能量，要有一个小火来保持住你这个身体、所以这时候如果 你弄错了，你以为你是火会就多
0: 会
1: 多，对，你会就多火气很大，你去喝那些退火的凉茶，哇，我跟你说你大概就是越喝人会越累，人越喝人越神，
0: 对，就是为什么说你刚刚讲的可能是喝完的时候刚开始你会觉得说哇好舒服消气了的效，可是问题到后来你会觉得说怎么越来越呛牙，或者是有点那种疲累呀、
1: 是
0: 反而更疲倦了没力了那种感觉，那
1: 这时候就会落入一个陷阱，你说我是不是喝的不够多那这时候就糟糕，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说
0: 自己判断
1: 我是不是对自己判断我是不是我刚才喝不错 啊怎么喝到最后反而好像觉得就是反而很不舒服啊，我是不是那我是要拼命再喝多一点点试试看，结果就落入了陷阱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候呢就是不要自己要学聪明然后自己判断这样，然后自己再去买更多的凉的喝那这样反而更伤了，你连那个自己的基本的元气都伤到了，
1: 是啊，就是基本的火都没了那当然你会人会觉得特别的疲惫
0: 更虚，对不对，
1: 而且那种凉的东西喝多了你也干嘛怎么会晚上会抽筋晚上卡那个卡也
0: 就丢筋
1: 或是有时候甚至会有头晕眩晕的一个状态
0: 太
1: 过练起啦
0: 这个时候赶快补回来啊，
1: 对啊所以不是说所谓的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体质是怎么样其实还是要给就是多听专家给你的意见或是请教一下请医师帮你判断一下，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比如说根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您就有一个概念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秋分的时候要润也是一样润

0: 肺了哈，也是一样，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肺部的保养啊，哈，或肺气的保养呢，哈，是很重要的。那白色的这个食物，我们有讲过，像这个茯苓、芡实啦，或者是说山药，白色山药啦，白芝麻啦，哈，这些都可以哦，哈，都可以多食用在那个你的食材里面。那或者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喝水啊，或者是说，当你要做一些，比如说去火啦，好小火的部分呢，就是不要喝太多凉性、很凉性的东西哈。那一般的是可以吗？就是
1: 我们在说
0: 绿豆汤之类的，
1: 绿豆汤它也是偏凉，它也是退火。你光夏天喝绿豆汤嘛，对啊，所以我们想象，我们可以想见得到。绿豆汤它还是属于比较偏夏天
0: 的，
1: 比较还是比较偏夏天
0: 夏天消暑的。
1: 那像我们在中医讲的，你说口干舌燥这种不是喝水哦，单纯喝水就可以处理的。中医反而讲到的讲求的是所谓的阴，这些口水津液，这些所谓的叫做阴的物质，
0: 是
1: 这东西不是水叫做阴。那反而你要用一些，比如说有黏液的、有黏性的，好，那你如果说，当然我们中医比较不会去提到所谓的西医的名词的哈，那你可以想到说，有富含多糖体的，好，有一些黏蛋白的东西哦，当然这是我们用现在的一个名词，对，但是中医不是讲这个，中医就是看这个东西，你的是哥哥熊熊两两嘛。
0: 那像那个白木耳汁啊，比如说我们
1: 是啊。
0: 把它弄成也是喝起来是黏黏稠稠的那种的。
1: 对，基本上这些东西食材它是富含水分的，那它当然这是天然的食物，它所含有的水分，那当然里面有它所谓个别他们自己独特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像那个你说喝蜂蜜也可以，
0: 蜂
1: 蜜水
0: 哦，是
1: 这种润燥，梨子汁，莲藕汁
0: 是
1: 那当然我们所谓的梨跟藕这个。当然我们要用生的啦。像莲藕你去采收下来是要入耳清洗。
0: 是。
1: 好，那你今天不管是凉拌也可以。
0: OK。
1: 那凉拌或者是说直接打成汁啦。那你可以古代的人，或是我们古代在所谓的用在药膳的话，莲藕我们大概也没有煮过，但是你要注意到清洁，要特别把它清干净，因为怕会有泥沙或是虫卵。
0: Okay,
1: 这个是比较要需要注
0: 意
1: 的，
0: 对对对。
1: 那不然以我们来讲，生的这种东西，它给你退热、生津，就是让你有很口水喝了马上好像里面嘴巴都是很舒服那种感觉的话，就是一定要生的。煮熟的话效果会减弱很多，但是因为为了避免说我们吃到这些病原病菌或是虫卵当然我们不放心有时候你煮过那你也不要煮太久，
0: 是
1: 烫一下撒一下就好
0: 了。 OK OK
1: 好，莲藕啦是牛蒡啦，或者是所谓的白木耳白木耳，然后这些有富有胶质黏液的然后秋葵
0: 对秋葵
1: 山药，这些都是所谓会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一个效果，所以用这种东西它反而才比较可以解渴，而不是说一滴灌醉、因为喝水是有时候喝水是解不了渴的。
0: 对，因为你刚刚讲的嘛，秋燥的这个部分其实它缺的是属于我们说的口齿生津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有多一些口水啦然后像这些津液的感觉这样那这还是呢我们要说的滋阴的部分，
1: 没有错。
0: OK， 好，今天呢哇真的是学了很多知识有些观念真的就是大家要改变一下了秋分秋天的时候就是你会有点口干舌燥啦这种燥呢并不是靠我们说的就是一般来去吃一些消暑的或退大火的这些食材或者是这些饮料，而是呢刚刚讲的比如说这个梨子汁来要讲了
1: 或是蜂蜜水，简单
0: 蜂
1: 蜜
0: 水
1: 也不错，
0: 对，就可以平常喝一些那个蜂蜜水，都不要大量都是偶尔的，都帮助自己这样子还有牛蒡秋葵这些平常在食物里面就可以吃到来帮助自己。好的，有没有学到，有没有做笔记好，那么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就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严庆仁严中医师呢跟大家就节气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今天说的是秋分。好，非常的谢谢严医师，谢谢您。
1: 好，谢谢。

哎，有没有学到呢？秋分的尝试哈，好了，大家学会了就好好照顾自己哈。OK， 来8:28，那么在这边呢，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经过台九线351公里到353公里槟榔外环段哈的新辟道路这边呢，好，那请大家记得哈，台九线跟东49之1路口这边是踩车道分流哦哈，请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待会儿8:30我们收听金广新闻。亲爱的金珠，真金珠哦，咦，旺福孙全乖乖。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导人今天签署一项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扩大军事存在，暂时缓解了他先前屡次扬言要将格陵兰并入美国领土所引发的激烈外交紧张。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纽约与川普举行会谈，这也是两人时隔半年再度面对面会晤。由于美中领袖会谈将在明天登场，双方也针对中国及亚洲的安全情势交换意见。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领领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3: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2: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4: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2: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流感上周重症死亡人数创5年来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在10月中旬达到高峰，而中秋连假的出游聚会众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尽快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

0: 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十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1: 预计未来的三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十月中旬左右。
0: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肠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苗栗县通霄镇一名38岁谢姓男子昨天清晨涉嫌持刀攻击39岁的胞兄致死。苗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谢姓男子涉犯杀人罪行重大，且有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苗栗地方法院昨天晚间裁定羁押获准。记者陈英玲报道。
3: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4: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象。”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3: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不怕别人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没有用去吗？好啦，听听歌曲呢，陪伴您，好，让我们慢慢的在生活当中找回属于自己面对困难的勇气。王心凌的暧昧，欢迎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

交通路况报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直播，早安台东。关于着路况部分，哈，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咱讲哈，交通安全上个重要，对不？哈，开车在外，哈，嘛是安全，哈，上爱注意哈。OK， 来，咱讲哈，一挂爱注意的路况部分，哈，伫什么所在咧？哈，有啥物需要注意咧？哈，即卖，好，咱就来讲，好，你知。主要注意路况，伫咧咱即个大高山的部分，哈，大高山伫纵谷线的部分，就是310公里加地上大桥，哈，咱即卖一个时间，所以讲哈，北上的部分，哎呀，提供好咱双向都会当来行驶，哈，南北双向都可以行驶。

关山，好，关山这边在315公里的所在，哈，都是有消毒的工课，哈，在进行，所以讲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正常通行。抵龙过麦加342公里，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哦，注意哦，哈，经过的时候路幅比较窄了哈，大家要注意互相礼让。333公里鹿野路段的配电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正常通行。另外在412公里大鸟路段，还有呢就是在413公里这边呢，就是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好，那另外其他的呢，包括了414公里、416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都是占用南向外侧、内侧都可以正常通行。山五路段这边还有南新路段这边的施工，也请大家都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好，那么今天呢，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的管线连接工程，分别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口这边，另外还有更生路43巷路段、宪兵队跟上海街32巷路段这边。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今天2、3、4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是管制通行的，所以今天礼拜三呢，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丽园路段的施工呢，这边是9:50才会再开放通行，目前是管制中。力道路段在174公里的施工也是一样，管制中。好，开放时间10点的时候才会开放20分钟。其他的部分呢，施工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的，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好，按八一路发，咱台东分台会接听哈。好，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啊，哈，行车顺遂平安。再来，咱来欣赏的歌曲哈，这是台语歌曲了哈。看看来到你的面头前，哈，郑伊龙、甲李龙所演唱的歌曲了。

好，再来听听歌曲，这是王思雨哈，真全有帮小 V 的。好，好，我们现在呢，经过这个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的话呢，在中央市场哈，中央市场周边采买行人有比较多喽。大家根据这个四周围一定要提早把咱的速度放卡牌嘞哈，注意的行人的安全哦。感谢大家，行车平安。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宏硕精密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荣。假投资诈骗盛行，歹徒常利用人性的漏点而得逞，要避免口袋被掏空，在此分享口诀：一、千变万骗不离 ATM； 二、高额获利没那么容易；三、汇钱免谈，查证再谈；四、不明连结勿点击，诈骗集团不来袭。提醒您，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别随之起舞。反诈骗专线165，时时刻刻来守护。
3: 反诈骗165，时时刻刻来守护。另外呢，还有哦，就是165的打诈仪表板也是好，有些的新的案例呢，大家都要多注意一下了哦。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在打诈仪表板这一边，整个的哈一个这个非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呐、还有就是电信网络诈欺，有些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真的蛮多的嘞哈。利用通讯网络隐匿身份传递讯息骗取财物，那现在为止呢有436件哈，那总共有1亿多，哇，1亿2000多万的损失金额，相当高，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哈。好，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诈骗案例呢，就在165的打诈仪表板这边，大家呢可以哈去那边。就是看一下哈这个案例的说明。好，这位呢，这个案主，哎呀，他说呢，他是一个普通上班族啦，平常上课呢，当然就是处理公司的一些事务啊，处理财务等等。老板常常会飞出国去谈生意，待在台湾的时间并不多，所以平常几乎都是透过通讯软体的公务群组或是电子邮件来交办工作。有时候呢就是吩咐主管，有时候呢是直接指示，所以啊每次呢查看公司的 email 的信箱的时候呢，都会多留意几眼，看看有没有老板的来信。好啦，话说这一天他在公司的信箱里看到一封来信，好，那寄件人的名字好就是老板的大名，他就点开来看啦，那内容就说他在通讯软体呢有另外开一个新的群组，需要呢他去加入来讨论公务，然后呢当然就附了一个 LINE 的社群连结。然后他现在就想说，诶，对呀，这个应该是公司另外一个专案计划需要哦。于是呢就赶快依照连结加入了。而这个新的群组呢才2-3个人。其中有一名成员就显示说是老板的名字啊。然后呢群组内的这个老板呢就开口说，海外拓展的几个业务需要支付租金、仓储费跟货款。好，要他呢就是连接到这个境外账户，那临柜汇款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境外账户把他这个汇款过去，然后他就到银行去啦。好，那临柜汇款的时候呢，行员呢就开口关怀询问啊，所以因为公司业务项目呢，常常呢要跑银行汇款啦，解释说是海外有新拓点啦，好，然后就怎么样，好，就放行了。然后几天之后啊，这个银行就发觉，哎，不对啊。就提醒公司这边呢，就把这个就提醒公司这边哈，然后给这个案主，这个案主呢就把这个银行的警讯的这个私讯呢就给老板看，

而人在海外的老板就问我说，哈，这是什么款项啊？哎呀，糟糕糟糕糟糕，老板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款项，真的是被骗啦。然后赶快呢在办公室呢跟这个办公室主管反映这个事情。啊，这个时候哦，才知道哈，去印证呢，才知道说之前的电子邮件啦、新公务群组啦，哈，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他被假冒身份的诈骗集团给骗了。好，是不是？是不是？哈，真的是很可怕，对不对？好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真的是利用大家公务上的便利。好，然后呢就是你看看，那就是老板常常出国了，不在家，都是用这个 LINE 群组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电子邮件来做好这个交派任务，然后再利用这个心理，有没有盗取这个信件信箱号码之后呢，然后跟你讲说，哎呀，我们有个新的群组，所以只要有新的群组呢，千万千万不要点进去哦，一定要先跟相关人等。好，就比如说老板，那你就跟老板确认说，你有没有加，你有没有新群组啊，好，用电子邮件通知也可以，好，询问一下，确认一下哦。所以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啊？他们真的是什么花样都有，所以我们要更聪明的认识所有他们的最新的一些手法，我们才能够怎么样识诈，才能防诈。好，时间是8:59，45秒，待会儿准备9:00，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2.8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正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7.7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中线车道有白布会飘来飘去，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九线北上151.8公里，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5: 就结婚要了距离，又寻了谁的轨迹？
6: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长大的童年啊，童年有好多好多的回忆啊，都是觉得很开心快乐的哈。好，有些的习惯呢，有些的兴趣乐趣呢，在童年的时候呢就养成了，对不对哈？比如刚刚讲的啊，那些漫画陪你长大，也许长大后就喜欢看漫画，可以带来一种自己的放松，也可以带来一种乐趣哈。好的，好的，好 ，OK， 童年。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好，台东好说好说，我知道的不知道的讯息来恭候你在。OK OK， 来，中秋有三宝，聪明选择吃三宝哈。来，台东县卫生局营养推广中心教您呢如何健康哈，这个安心吃三宝。好，中秋节啦，我们这三宝是什么呢？哈，这个烤肉啊，赏月啊，哈，还有吃月饼啦。好 ，OK， 好，现在为什么烤肉的人变成那个哈？应该是吃文旦也是对不对哈？文旦啊，月饼啊，赏月应该这样。没有，不过呢，现在啊，真的有事慢慢已经开始。然后闻到了有些朋友在假日的时候已经开始在烤肉了哈，就是趁着这个节日气氛的时候啊，约朋友对不对哈，一起享受这种乐趣。好，但是呢，就是说哈，一下子呢不能吃太咸啦哈，不能吃太油啦哈，吸收过多对不对？这都是对我们来讲要注意的哈，要有好这个均衡饮食的概念呢，我的餐盘里面要是均衡的。好，面对烤肉、月饼、含糖饮料，哇，这些应景的美食，千万记得哈，我们还是要酌量酌量哦，不要摄取过多的热量啊、糖啊、油啊，哈，跟钠。好，那么刚刚说的台东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啊，就呼吁大家推出的中秋健康吃五招，第一招，台东好物上网啊，上烤网哈，也就是呢，原型淀粉更健康。好，就是说用原型的淀粉，好，然后另外呢，就山海好食配蔬菜，然后配合蔬菜吃哈。第三招，天然调味少负担，就是不要加太多的调味料哈，就是太咸啊，或者是太辣哈。第四是月饼水果分享吃，好，适量就好哈，月饼不要一次吃太多。好，在地新鲜，故食安，好，生食熟食分开哈，就是大家这样子的一个五招哈，吃中秋三宝，好不好？

好，这是提醒大家的地方。我相信啦，现在哦，大家一定的慢慢的有些自我健康养护的观念了，好，所以这个都会稍微注意一下哈。重点还是大家一起聚聚喝喝聊聊嘛，哈。OK OK， 好，那这就是呢，在中秋节来临前呢，哈，跟大家做了一个提醒：中秋三宝聪明选。好，另外呢，哈，有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哈，防灾演练的部分，对不对？好，那么防灾演练呢，之前呢、啊，在演练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呢？哇，这个演练真的不简单。好，那现场当然就属于这个灾难演练是属于机密哈，就是不能对外。但是呢，事后据了解说，哦，包含了在我们在演练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或是呢现场呢哈，有些什么样需要配合的地方，其实是很多很多的细节的哦。那我们就也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喽。好，那么到了这个台东哈，就是森林公园，台东哈，就是这个我们演习的现场。好，那这边呢也。在18号16、17、18三天嘛，我们有做这个防灾的一个实地的演练。那这边有访问到的就是我们现场的就是参与的朋友，就国军花莲总医院捷径外科的说明官，告诉我们大家说，现在在所谓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在我们现场的急救救难的部分的医疗的部分呢，现在其实现场都可以做手术，哇，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这一段的这个访问的过程，短短的让我们也了解一下。

0: 好，目前呢是在我们的就是这个灾害演练的一个现场。哦，现在在台湾的灾难医疗队这边哈，我们访问到的呢，就是这一次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救灾演练呢，来自花莲总医院呢。好，那么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大家好，我是国军花莲总医院前进外科小组的说明官吴义奇上校。那本院共有三组前进外科小组。那本每组编制十人，那本次派遣第二组前进外科小组，结合国外的医疗团队，支援这次的军公民营演练的救难任务。那我们开设的急救区以及手术区，可以执行损害控制的急诊手术。那我们的作业能量大概是72小时，可以执行30台损伤控制手术。那术后照顾之后，将伤患再予以后送。是，这是我们的任务，谢谢。
0: 您刚刚说这个比较特别的是，需要的时候可以马上即使在现场就做手术吗？
1: 是，我们可以执行8大类的损伤控制手术，主要的目的是挽救伤患的生命，稳定伤患的生命真相，让他有机会能够后送到后线的医院接受进一步的处置。那我们所执行的8大类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开腹手术，以及心包膜填塞减压手术、骨折固定以及紧急的截肢手术等。那执行完这些手术之后，伤患的生命真相能够获得稳定控制，那才有机会转送到后送的医院。是，
0: 所以您刚刚讲这是设备是不简单的，因为它很精细耶哈，包括说那个连开胸啊哈，或者说这些都可以处理到。那后续如果说我们现场需要做到这样的话，要哪些设备呢？比如说你可能要有一个比较能够是隐蔽性的，还有就是具有可以消毒性的哈，这些帐篷是吗？
1: 是，我们总共有一组前进外科小组共有3座帐篷，里面分别分为减伤区、手术区以及术后照护区。那分别都有相关的装备，例如减伤区我们包括急诊的超音波，可以执行超音波的检查，以检查内出血的状况，也有一些呼吸器以及行动的血库，可以执行紧急的输血工作。那在手术区的部分，我们有全套的手术装备，也有止血带机还有麻醉机等等。那在执行手术后，相关的器械我们也有消毒锅可以执行消毒。是，
0: 哇，这个对于现场来说这个支援跟救护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对不对？就是挽救相当多的人命

0: 我们的生命，所以呢，这次来的支援的这个部分有全部都操作过一次，对不对？那您觉得整个的效果来讲的话，您觉得成效如何？
1: 是本组的前进外科手术小组是经过训练验证之后的，那这一组小组的运作是非常的顺利，我们也承担了大部分现场的重度的伤患，几乎都是送往本医疗站来进行急救的处置。哦，那在三天期间，我们总共的处置是超过40元伤患，那都获得很良好的成效。
0: 好，那么经过这整个次的演练呢，哈，对您来说，您觉得呢，跟其他的单位一起合作，对不对？整个的流程对你来说，您的感觉心得怎么样？
1: 是，那关于我们跟国际医疗队合作的状况，我们能够彼此从对方身上学习不少，能够进步的空间，也能学习到不少的东西，那也可以促进以后交流与发展跟伤患救助的改进。

好，那么在研习的当下，当然就是这个全民的就是防护者的这个机密性的进行。那但是就是说事后哈，比如说演练完的时候，当天呢事后呢再来做了解。那对外来讲，我们当然就是了解说，现在在整个救难的机制里面呢包括这个在医疗的部分呢，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哈。那当然对于我们说的相关的医疗单位来说，他们就是在演练的过程当中需要什么，然后再精进再精进再精进，就是要在一旦呢有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医疗要发挥到最大的那个量能，最大的救护能力。好，非常谢谢，真的不容易，对不对？您刚刚看到那个部分要多少的帐篷现场设置，然后呢这个机具都要有，然后我刚刚讲的你要严重的时候就现场就要帮忙做这些重大的手术，包括呢颅开颅，就是头颅的颅，开颅，还有这个开胸的部分，有需要的时候。那这个呢一方面刚刚讲的必须要很精密很精细，技术要够好，而且要很快速，而且呢就是要有安全的环境。刚刚说的我们的消毒的密封式密闭式的这个帐篷都要有设置，所以很多的这个技术在进步当中，而且呢很多的设备呢都是有具备好的，我们都要很感谢，真的很感谢这些医生，这些他们都有很多很精湛的专业的技术在，他们愿意这样子来做支援，也随时变成我们在急难救助的时候呢，在灾害救难的时候的一个医疗团队哦，都是编制在内的。感谢感谢。好，来先慢慢了解哈，还有其他几个呢在现场访问到的内容，我们就陆陆续续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让大家可以了解好不好，了解我们是真的被守护的很好。这个其实都是行之有年，就是防灾日，防灾日的演练呢，这行之有年，那么一年不断的透过这些的演练，有更多更好的这个技术的呈现。好的好的，巴斯乐团的心跳动，朋友们开车路上呢现在提醒大家目前看到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也是这车辆比较多了，那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咯，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快乐一步级，好，来得及，来得及，好，这是呢，好，这是心跳动哦，八十一转所唱的歌曲，很多的这个状况，在哦，恋爱当中的人呢，其实有时候就是当局者迷哦，有时候觉得哈，会的，快点，快点，哎呀，这样子会来不及了哈，好，没关系啦哈，我们还是要慢慢学习，对不对？总是人呢，不是说是万能的哈，总是从一些的啊，我们觉得啊不对了哈，才学习到什么要对的，对不对 ？OK, Coffee Love, 好 ，Coffee Love, 这是呢韩语歌曲跳跳糖所唱的歌曲，时间9:27啊，在这边呢要恭喜我们2026年的阿公阿嬷活力秀东区赛，哎，我们台东的代表队呢获得了金牌跟银牌耶，哇，携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好，那么这个是关山镇中福社区发展协会获得了金奖，金峰乡正兴社区发展协会的代表队呢，好，获得了银奖，双双取得全国参赛资格。哇，好棒啊，我们的这些这个老宝贝们真的太厉害了，赞赞赞，阿公阿嬷们。好，台东县65岁以上老年人口呢，已经占了人口总比例的21.4%了哈，是超高龄的社会了。但是呢，我们希望说一样的能够活跃老化，啊，就是老年生活一样的还是很活跃的哈，能够打造呢我们台东高龄友善的乐活环境。Copy love。好，这是跳跳糖所唱的歌曲，待会儿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一名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涉犯贪污等罪。台北地检署昨天搜索江姓女子的住处，并具体她到案，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主机总处公布，我国八月失业率为3.41%，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3: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2: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3: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2: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到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为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的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的72%。记者 Jurison 报道。
4: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5: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而已。
4: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金广记者。

0: 瑞森台北报道。
1: 又有游客到小琉球触摸海龟，一名外籍游客在美人洞岸边触摸海龟，遭民众拍下检举。海巡署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2: 海巡署说明，接获了海巡18专线转民众通报，称屏东县琉球乡美人洞岸边有游客骚扰海龟，随即派遣小琉球安检所人员前往查处。经影片确认，是一名德国籍的女游客，她的手确实碰到了海龟。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3: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美人洞岸际发现并逮捕一名外籍女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最近小琉球接连发生了游客触摸海龟的案件，地方单位虽然持续透过交通船、岸际公告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仍然有少数游客因为好奇而伸手触摸海龟。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呼吁，千万避免触摸、追逐、喂食或者其他可能干扰海龟的行为，违者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最高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景。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不下，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网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1: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2: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0: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1: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4: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3: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4: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

0: 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1: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们是
1: 史瓦力，
2: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爱的主场秀，罗志祥早上的歌曲，欢迎收听早安台东，米琳陪伴您到十点钟。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生活中很多美好的回忆哦。说到移动旅行，好，我相信呢，我们在台东现在有些的音乐演出的品牌呢已经建立了哈，也就是说呢，比如说啦，我们从东海岸开始嘛，对不对？月光海音乐会每次呢一公布的时候，就很多朋友开始要安排旅游了，安排旅宿哈，旅宿。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哈，哎呀，台东的跨年呐、现在大家都很期待啊，对不对哈？从去年开始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2026的哈，东带我走哈，这两天也是一样哇，在网络上呢掀起了很大的这个大家的推波称赞哦。好，那么另外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在台东自己本身来说的话呢，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属于怀旧系列的哦，经典怀旧系列的，什么呢？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好，咱们的歌，咱们的年代哈，本来呢是在8月29号要举办的哈，咱们的歌，咱们的年代，那因为呢大雨哈，就是那个时候哇，下大雨，整个现场非常的泥泞啊，活动场地，所以就延期了。那现在呢已经公布了哈，就是确定是在10月2号、10月3号，礼拜五、礼拜六两天哦，两天跨世代畅享青春哈，串联活动就在市区这边，台东市的北町日式建筑群这边哈，两天晚上哦，带来经典的哈音乐盛宴。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对大家来讲哦，我们台东的朋友，其实对于来这边参与的歌手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哈回馈的动力啊。也就是说呢，我们都很敢唱，有没有？你看看那个跨年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东带我走的哈，这个演出这个现场，所有的歌手来到这边呢，他们都觉得哇，台东的人太棒了哈，现场的那种一起大合唱的感觉，就表示说他们的歌曲是我们这边很熟悉，然后大家一起很喜欢而欢唱。对于来参与的歌手来讲，他们也真的哇，整个情绪都奔放了，有没有？好好像那个杜德伟啊，他后来在他自己的那个脸书分享的时候也是啊，觉得哇，来到这边真的是很开心哈，又回到了他当时年轻时候，那时候在演出脱掉这种歌曲的时候，在宣传的时候跟大家同乐的那种欢庆的感觉，欢乐的感觉。好，来到台东真的重温旧梦。OK， 我们现在也是要重温旧梦了哈。那这个在那一年咱们的年代呢哈，咱们听的歌好，10月2号的阵容呢，有洪荣宏，有沈文成，有荒山亮，有高星星，有吴淑敏。好好，那所有的朋友们呢可以这个好好的哈准备一下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华语跟新台语的哈实力的唱将接力开唱呢，在礼拜六的时候，10月3号的时候，所以朋友们呢，大家记得好不好？哈，一起把这个时间留下来了哈，就在台东市区啊。那你呢要停车的时候呢，可能要找好附近的停车位哈。其实附近停车位蛮多的，走一走，走到那边是 OK 的，好不好？啊，好了，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荒山亮呢跟熊美玲所唱的《真心疼命命》。

好，继续关心哦，这是真心听喵喵哈，熊美玲跟洪方申亮呢，声音前关心哈，我刚刚讲的这个方申亮呢，哈，会在咱们的歌，咱们的年代，十月二号呢，在台东的北丁哈日式建筑群这边哈，跟大家一起在现场来分享他们的好歌喉哦，还有送的哈，十月二号这边呢，还有侯荣宏、沈文成、哈黄申亮，还有就是高星星跟吴淑敏。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连接十月三号礼拜六的哈，晚上七点到九点哈，两天都是晚上七点开始到九点钟，哇，哈哈，哎，四个小时哎，八九十十一，然后不对，七八九十。七八九三小时了哈，七月哎七点到八点，八点到九点哦，两小时。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哈，在这个十月三号礼拜六的话呢，就是有这个陈升跟新宝岛康乐队，还有周慧，还有赖明伟跟唯美双雄。唯美双雄是谁呀？哈，就是周定伟跟卢雪霍啦。哈，唯美双雄。OK， 好，那么欢迎朋友们呢、哦。就是可以自备哈，因为场地有限哈，自备小椅子跟野餐垫，提早入位好吧？提早入场卡位，呵呵，好，提早入场卡位。好的，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免费的入场喽，是免费的入场的哦。好，那么第二天的这个周慧，相信有些朋友也是对他的歌声哈非常的熟悉了，对不对？是啊，像约定啊，对不对哈？然后他还要伴唱一些很好听的歌曲啊哈。来来来，我们也来欣赏一下了哈。好，首先呢，还是跟朋友们先提醒一下，也就是呢，在我们经过一些施工路段的时候，要注意现场的交管措施啊，像是呢，我们在台东市区的管线连接工程，分别在中华路一段，还有呢，就是在更生路这边，宪兵队前面这边，还有上海路这边。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就是管制路段呢，管制施工的路段，丽园路段这边，好，丽园路段这边管制。那现在九点五十到十点四十，哈，会开放通行。目前这个地方是开放通行时间。力道这边的施工174公里，边坡的刷坡工程这边呢是要等到十点的时候才会开放20分钟。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好啦，我们刚刚讲的哈，要来欣赏的周慧的歌声，给我一个吻。

噔噔噔噔 ，OK， 朋友们呢、啊，好，在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预告了哈，下个礼拜二的哈，这个草本森友，所以到这边晚上八点到十二点钟呢，在就是。北上的部分呢会有一个这个设备演练，所以呢大家在晚上的八点到十二点，下个礼拜二晚上呢屏东往台东方向要改走台九路线哦，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好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那么待会儿呢就要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艳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那么一样的就是大家明天礼拜四接下来呢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礼拜一，这四天连续假期喽。好，朋友们，安排好你的假期，好好享受属于你的美好的假期时光。那么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一样的会在空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就是说呢，在中秋节跟在教师节一样的，我们的节目不打烊，还是会陪伴着您哦。好，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高架汐止段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411.3公里，在竹田地磅站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南部地区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准营端到仁武，西行顶金系统到准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1公里，过了布袋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在福兴交流道的外线则是掉落帆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

0: 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2: 还是日式呢？
1: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张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早上的10点05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感觉是舒适到闷热的。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11，来自慢慢说的神队友。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深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咯。

关山这边在台九线 315.8 到 316.8 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0: 10:15，这是马兹卡跟 Karen CC 合作的歌曲，叫做《糖衣》。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泥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时间来到了10:20，听到的歌曲《强纳斯兄弟的 Summer Baby》。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听到了歌曲《温蒂漫步秘密》，现在时间10:25。那在10:30之前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粤语歌曲，台森优喜跟周英婷合作的《1994》。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创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3: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深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5: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4: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施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6: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7天没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4: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秋节接近，想找个地方赏月吹吹风，公园是不少人的首选。不过提醒大家，月饼可以带，烤肉架可别带。高雄市辖内公园全面禁止烤肉、燃放烟火，违规经劝导仍然不改善，最高可罚6000元。记者王义豪报道。
7: 中秋节想要在公园赏月，带着月饼、饮料和家人一起聊天，当然没问题。但如果开始架起烤肉架、升起炭火，甚至再放个烟火助兴，可就不行了。高雄市公园处提醒，烤肉除了容易留下污渍、垃圾，也可能会引发火灾、烫伤等安全问题。因此，今年中秋节持续推动纯赏月、不烤肉、不放烟火，希望大家赏月之余，也一起维持公园干净、安全的环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0: 中秋节欢迎大家到公园赏月，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佳节。不过也提醒民众，公园内禁止烤肉及燃放烟火，经劝导仍不改善，最高可处6000元罚锾。也希望大家一起维护公园环境，度过一个平安又环保的中秋节。
1: 公园处也将加强中秋期间的巡查与宣导，提醒民众月饼可以吃，月亮可以赏，但烤肉和烟火就先留在适合的地方，一起过个干净又安全的中秋节。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来为您汇诊最新的天气消息，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3: 主持人早，今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的话，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然后中午过后的话，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含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其他的山区哦。也会有午后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环境的东北风带进来一些水汽，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下雨几率会增加一些。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北啊还有东半部，今天白天的高温大约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会比较凉一点哦，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概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要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是由冯卫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咯。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0: Despacito。
1: 10:51，林俊杰的 Despacito。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寮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五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10:00到10:20、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

10:56，就是魏佳莹的达拉崩吧。11:00，对时辰拉瓦的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wawaw jinwanan gani uwa gimbelak wa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西行8.8公里，靠近仁德系统有塑胶带掉在两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点太自然。
1: 11:07，来自林心怡的享受风。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11:13，李嫣的《为什么要勇敢》，待会要来收听独家单元的第三集喽。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侦查佐陈佳敏，佳敏你好。
1: 你好。
0: 那我们今天一样继续延续前几个礼拜的内容哦，关于毒驾。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法律要怎么样可以让毒驾犯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呢？那佳敏，我们最近政府啊还有中央他们有针对毒驾寄出哪些比较严格的修法或者是机制吗？
1: 有的，目前的话，因为我们就是身为基层的警察，那最有感觉的就是，警政署他们修订的这个，取缔疑似是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就是针对这一些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啊，如果说，唾液快筛试剂呈阳性反应，或者是他拒绝接受唾液检测，而且现场的员警客观的判断他这个他的毒驾的症候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的话，好，就是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将他逮捕。好，然后同时啊，就是中央也有修正刑事诉讼法，好，毒驾之类的公共危险犯罪是可以申请羁押的，就是可以及时来降低毒驾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威胁。
0: 而且还听说有一个预防性羁押的名单，那这对遏止累犯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通常我们在取缔这个毒驾的时候啊，就是可能普通的公共危险好了，他在开完庭结束的时候，可能第二天或

0: 第三天他就是可以先回家，然后之后再等他的判决开庭之类的。好，那假设说他可能有反复实施同一个犯罪，就是他这个毒驾的状况啊，就是已经是累犯啊，或者是他已经执迷不悟啊，对大家造成很大的危险的话，就是可以申请羁押。然后就是当我们把他逮捕之后送去法院，那假设说法院的判决是处他羁押的话，就是会直接把他送到看守所之类的，他就没有办法在那一天回家。好，那就是等于说他有这个毒驾的这一种习惯，这种不好的习惯，好，那我们就是直接把他关起来，好，让他不要再出来，这样子危害社会大众。
1: 那通常这样子被关起来可以关多久啊？
0: 通常是2个月。
1: 那除了驾驶人本身啊，我们上一集有讲到他如果拒测的话，他的车辆会被没入嘛，那如果是同车的乘客，他们会没有一些连带的责任吗？
0: 在这个罚款的部分啊，就是如果你是驾驶车辆然后你毒驾的话，就是罚36000块到150000元以下，然后当场会一致保管你的车辆，并且会吊销驾驶执照。那假设说是乘客的话，乘客的话就是一样会有罚款，是6000元以上，然后15000元以下。
1: 所以就是我们乘客也都需要知道说，到底哪些状况是他们已经有在毒驾了。那我们下一集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说，到底我们要怎么辨认，那怎么保护我们自己。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都是毒驾的部分嘛，那如果他只是吸食毒品啊，针对吸食不一样的毒品又会有怎么样不一样的罚则或者是相关的处罚呢？
0: 刚刚有提到说目前呢、啊、就是在台湾比较泛滥的新兴毒品，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上食烟弹嘛。好，那其实政府在今年6月的时候啊，已经把这个上食烟弹的成分，就是伊托米酯，它已经升为第一级的毒品。好，而且第一级毒品也有大幅提高刑责。例如说，你是制造、贩卖、运输第一级毒品的话，是可以处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是在我们国内就是各项刑法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刑度。那如果你是私用的话，私用第一级毒品也是可以处6个月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好，那刚刚提到的其实都是我们的刑责跟一些交通的罚款，就是会你可能会被抓去关，或者是要付出很高额的罚金，好之类的。好，那其实还是要跟大家呼吁吼，其实这一些可能罚款之类的，好，这些就是钱可以解决的，其实都是小事。但是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毒品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好，那刚刚有讲到我们的伊托米酯嘛，其实各种毒品它会被列为违法的东西，就是一定是它对人体有相当程度的危害，好，政府才会把它列为是一个禁止的东西。那以伊托米酯为例的话，它其实大量食用啊，或者是你掺着酒精或者是其他的毒品哦，我们其实遇到蛮多，就是他可能会把伊托米酯掺 K 他命 K 烟之类的一起使用。好，但是其实这样子做的话，就是很容易会造成呼吸终止或者是昏迷。好，那因为这样子吸食毒品，然后造成死亡的案件其实也不在少数。好，那除了伊托米酯之外，就是其他的毒品也一样，就像是你吸食 K 他命嘛，人家说拉 K 一时尿布一时嘛，就是会造成你的膀胱纤维化。好，那刚刚提到的这一些伤害，它其实都是不可逆的。好，例如因为拉 K 造成膀胱的问题，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说我现在戒掉它就会自己长回来哦，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好，那像伊托米酯的话，造成记忆断片或者是你的精神意识已经出现很多异常，这些也都是不可逆的，不会因为说你今天就停止吸食它就自己好了，这些都不可能哦。所以还是要呼吁大众说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远离毒品。那你一开始不碰毒品就不会有毒驾的问题。好，那身边有这样的人也一样，我们就是拒绝毒品，然后

时间是1:23，听到的歌曲大嘴巴跟蓝心湄合作的 Funky 那个女孩。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接着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3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115年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预计25号开始涌现返乡车潮。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容易塞车的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灾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个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4天，预估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玄义说，
2: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易涌塞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1: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就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请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1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水稻也无法再种植，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佛祖街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址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4: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原来的水圳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3: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沙量还有2.36亿公吨，土沙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0: 宜兰东山红文旦首度进军国际，8公吨粉红果肉鲜果正式装柜运送新加坡。透过县府和农会携手合作，严选高品质红文旦进入当地大型连锁超市，打造秋季限定的送礼和节气美食新选择。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东山乡文旦占全宜兰县60%以上，其中红文旦肉质细致，酸甜平衡，因此宜兰县政府和东山乡农会积极推动农产海外拓销。这次出口果品经过严格甜度检测与产销履历验证，成功打入新加坡的连锁超市。农业处长李新泰说，
6: 持续要进入中秋前，也就是白露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宜兰的这个文旦的一个盛产期。那我们今年的梅河的这个红文旦的部分，那我们要进军到新加坡，首波大概是8吨左右，那我们大概会先试一下那边的一个华人市场的一个情形。
5: 东山乡农会指出，红文旦成熟期较晚，产期短暂且风味独特，这次采取限量精选策略，并透过冷链运输确保品质，未来除了在当地通路办理试吃推广，更期望借此累积外销经验，逐步带领宜兰在地特色农产走向国际精品水果市场，为农民创造更高的收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和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而从晚上开始，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会增加，在这些地方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听到了歌曲《小球》，庄娟英。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是11:40，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寮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11:46，阿达拉有跟游成空合作的歌曲《凉风》，就很有日本夏季庆典的气息的一首歌曲。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由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深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咯。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1:55，文慧如跟姑姑吕思伟合作的歌曲《全放空》。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예쁜 걸 솔직히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2到191公里之间，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锁头，国道五号南下7到10公里，在乌涂隧道开始到蓬山隧道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路段前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231.5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白色的泡棉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午12:07，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听到的歌曲是旺夫带来的《小职员日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12:11，寻人启事的假爸爸。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波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波刷波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2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10，3点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徐卫商的局部多云，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7。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跟上海街32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喽。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听到的歌曲是紫鸢的《未善》，时间中午12:23。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0: 12:25，这首歌曲是许哲佩的《此刻》。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3: 景广欢迎您加入。
0: 节目尾声，今天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是欧颂的《Unicorn》。明天早上10点钟，10点不懒起，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召开，劳长认为有望突破3万元。日本关东风灾至少9人死亡，500多栋住宅遭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明天将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调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的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三万元，但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2: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三万的机会是蛮高的。
1: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映，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重创日本关东地区，引发淹水、土石流等灾情。青叶县与神奈川县政府今天新确认两名死者。截至今天上午8:30，这场风灾的罹难者增加到9人，且目前仍有4人失踪。各地政府与自卫队等单位仍在持续搜索失联者。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三院防灾事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三院共同办理防灾事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识读能力。记者林宇春报道。
3: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事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出击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攸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式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4: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3: 内政部指出，每次专班培训限制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时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9000多名防灾士，正稳健朝向200000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的机会，在1年多盗领5位长者共1200万元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依贪污重罪向法院申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1年多内盗领5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6: 艾玛是用这款买的吗？
7: 不好意思，接过一下啊。
5: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江姓女子涉犯贪污、公务员侵占财物重罪，并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进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攻势猛烈，涨幅扩大到超过500点。不过随着

0: 中秋连假将至，观望氛围转趋浓厚。目前上涨308点，指数来到48108点。记者游淑妍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会谈，加上国际油价连日走低，美债殖利率降温，美国科技类股走强，多头气势延续到台股，大型权值股表现突出，中小型股攻势相对温和。不过中秋连假前的持股调节氛围也逐步浮现，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因为创高又有一个长假效应嘛，所以量能不济，当然就是比较会做一个震荡整理啦。但是基本上能让维持类股轮涨，昨天强的，今天就稍稍弱，今天就有台积电来撑盘。那接着下来，在中秋节之后，会不会中小型股也做一个补涨？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门的一个要点。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收复先前回档修正的失土，短中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但整体量能与上半年 1.6 到 1.8 兆的大量区还有差距。不过目前台股市值已经跃居全球第四大，包括 GDP、 外销、上市柜营收都让基本面底气十足。若是国际地缘政治情势持续改善，预期中秋节后指数向上的机会依旧偏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贩毒集团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的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学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两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4: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梅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3: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为了强力防治毒驾与酒驾，彰化县政府编列经费提供警察局采购毒品唾液及原物快筛试剂，展现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温玉红大队长表示，今年查缉毒品累计查获各类毒品案共1339件，其中破获、制造、运输、贩卖等重大源头案件达118件，毒品分装厂35处，查扣各类毒品总重高达25214公克。同时依据警政署最新的毒驾执法程序，展开大执法工作。
6: 当我们同仁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一些行为异常，例如蛇行、车身摇摆、无故加速或临停的状况，拦查下来之后，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语无伦次、意识模糊、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一个情形，或者是车祸肇事、或者是车内有发现到毒品等等的一个疑似毒驾的太阳之后，我们同仁就会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并且全程来做一个录影。如果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就会当场举发，并且移至相关的车辆。
5: 在王惠美县长支持下，县府编列毒品相关经费985万元，采购毒品唾液快筛2400剂，以及毒品原物快筛试剂13100剂。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敏仪报道。
7: 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8: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 耐

0: 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啊，在北上的部分哈，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那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1: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三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3: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热带性低气压 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舒利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5: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6: 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上像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哦。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哦。
5: 下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安人士表示，北京近期透过军事施压、经贸诱因以及认知操作等多重手段，试图利用美国面临中东、俄乌战事以及其中选举等压力，创造战略空窗，争取美方降低第一岛链军事与安全承诺。不过，国安人士认为，在川习二会之前，美国及友盟并非只等待美中领导人会谈结果。例如，美日韩外长周一在纽约会谈，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适当国际组织，都显示印太国家正同步建立安全供应链以及经济安全框架，降低单一会谈可能造成的政策急转风险。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6到3.7公里，过了八堵的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南下210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浮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肩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

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万大桥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北上392公里在高屏大桥的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3: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前原诚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内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取信团员，导致27名团员险被丢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伪造文书罪嫌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经警查出，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2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实行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接人员扣留，在遗失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警方侦查后依法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5: 执行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司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4: 据了解，实行负责人到案公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警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小港警方围捕一名持有枪械的通缉犯，嫌犯企图驾车冲撞逃逸，专案人员临危不乱，采取防卫夹击，持枪强势戒护，当场压制逮捕归案，有效展现警方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的坚定决心。记者徐俊修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掌握因案遭通缉的无姓嫌犯在辖区出没活动，为防止不法分子危害社会安宁，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他所使用的车辆和藏匿处所，部署警力埋伏。小港派出所张玉书所长说，
7: 于22日晚间见无嫌驾车返家时展开包夹围捕，过程中无嫌企图驾车冲撞侦防车脱逃，原警临危不乱，持枪强势喝令压制逮捕，并在车内查扣相关改造枪械及毒品等违法证物。
6: 专案警巡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

0: 防治条例、妨碍公务、公共危险罪及肇事逃逸、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小港警分局呼吁，适逢重要选举将届，警方全面启动查查不法与净化辖区治安作为，对于任何企图破坏社会秩序、挑衅公权力或逃避司法制裁的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强势严办到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市政府推动交通科技治理，除了有三个月宣导期跟简讯通知，也沿应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让民众及早掌握名下车辆的违规情况。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表示，科技执法原本就设有法定三个月的宣导期，期间只会通知驾驶人违规，不会开罚。但市府目前也严拟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只要民众完成车号绑定，如果在三个月宣导期内有科技执法违规，系统就会主动透过 APP 通知，让车主可以及早了解路口交通规则变更情况。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宣导期的最后一个月也会以简讯通知车主，希望透过多元管道强化宣导成效。
3: 第二个备案就是在最后一个月，好，那由我们交大委外来办理，用简讯来通知违规的车主。
2: 桃园市政府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主委廖修武表示，考量寄发纸本通知单恐令民众误认是罚单，因此市府县政规划结合市民卡 APP 办理，一旦民众完成车号登录，系统就会依照科技执法记录主动推播提醒，让用路人在宣导期内就能够掌握路口科技执法上路的情况。相关技术整合县政会同警察局研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疏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将运用科技进行各项管制，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与即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请用路人注意道路引导牌面及远景指挥形式。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四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溪潭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适时也会发布启用调拨车道以及分流措施。局长甘延明说，
5: 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即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4: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征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一家烧肉店日前发生火警，其中九人从二楼逃生，挤在仅50公分宽的露台冒险跳跃，酿成轻重伤。消防局表示，该店家办理安全设备检修皆符合规定，后续将进一步厘清责任。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三重区烧肉 Smile 20号晚间发生严重火警，当时正值用餐时间，有九名顾客在二楼用餐，因为浓烟及高温无法从原有路线下楼，转往逃生窗之后，又遇到缓降设备及儿童餐椅阻挡，且窗外也只有50公分宽的小露台，最后只能冒险从二楼跳下。对此，市议员彭佳云陪同受害家属出面时提到，消防安检不能只看图面上有逃生窗、缓降设备及通道就认定现场具备安全逃生条件，应该实际比对核准图及现场状况。
7: 为什么消防安检都是通过的？那这么频繁发生的火警，为什么没有加强这个安检的强度？以及当时候的逃生动线，民众也质疑说其实是有被挡住的。
6: 面对一场火警凸显出逃生疑虑，消防局说明该场所申报资料符合规定，市府也依规定办理消防安全检查。另外，后续也会在稽查公安时，适时指导店家熟悉操作避难设备，并检查避难器具周遭操作空间有无障碍物影响使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秋烤肉怕负担，掌握我的餐牌概念，营养师教你聪明搭。台南安南医院营养师设计鲜柚烤肉沙拉，增添蔬果，自制优格酱，清爽过中秋。记者魏金妮报道。
8: 中秋节烤肉是不少家庭

0: 团聚的应景活动。台南市立安南医院营养科白永轩营养师表示，中秋烤肉不必为了健康完全忌口，只要掌握卫福部我的餐盘概念，调整食材比例跟烹调的方法，也能兼顾美味跟均衡，设计出美味又饱足的鲜肉烤肉沙拉。
1: 以四人份鲜肉烤肉沙拉为例，我们将传统以肉类为主的组合重新分配，增加蔬菜、全谷杂粮跟水果的比例。主食类可以选择全谷杂粮类的地瓜、玉米及南瓜，搭配鸡腿肉、猪肉片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再加入美生菜、罗曼或者一些烤蔬菜，像是彩椒、杏鲍菇和节瓜等等，再使用当季水果、柚子与优格混合成清爽的酱料，制成一盘健康又美味的沙拉。
0: 营养师也指出，若因为服用特定药物需要避免食用柚类，可改以芭乐、苹果等当季水果替代，并依照医师或药师的建议来选择，学会搭配跟掌握分量，烤肉时多一些圆形食物跟蔬果，少一些加工品跟重口味的酱料，再搭配无糖的饮品，也能让中秋餐桌吃得更加均衡，少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月圆人团圆，日照中心提前营造温馨的节庆气氛，安排社区手作老师带领长辈 DIY 制作晶莹剔透的水晶月饼，度过充实又有温度的乐龄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田中秀和院邀请社区 DIY 手作老师带领长辈制作特色水晶月饼，从挑选芋头、绿豆等不同口味的内馅，到揉馅、捏皮、包馅，再利用模具压出造型，每个步骤都由长辈亲手完成。
4: 包起来，
3: 看似简单的揉捏压，不仅充满趣味，也让长辈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活动手部，享受创作的乐趣，成为独一无二的中秋限定款。长辈也聊起过去和家人吃月饼赏月的时光，通过熟悉的节庆元素，唤起珍贵的生活记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6 到 3.7 公里过了八堵，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稍早在南下210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出口在槽化线上有小货车抛锚。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92.3 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肩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5: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6: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4: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载登去台湾呢。
6: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可以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4: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

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

0: 家里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1: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9月23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在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秋高气爽，可以这样讲吗？但是中午前后还是一样很闷热呢齁。好，今天呢9月23号，那看到24节气来到了秋分。但我必须要说齁，就是这样子的天气里面啊，就是也是一种考验哦。然后呢整个有没有就是心情平静，我就要看平常的这个修养。刚刚呢我就是要来进到这个主播室之前啦、啊、就是想说哦要拿着水杯齁，然后就要进到这个主播室，然后我就想到一个转身手上东西太多了，哇，结果呢齁我的那个瓷杯，对，我的瓷杯掉落到地上了，我温柔的瓷杯掉到地上然后就破掉了。但是呢我必须要说一个人的修养啦，还有呢那一种就是真的没有心浮气躁，然后很有这种包容力的感觉，这时候就是可以感觉得出来哦，像我身边的敏玲姐姐啦，还有我们的台长呢，哇，整个就是大家都很淡定的说哇齁、哦、就是岁岁平安。大家都没有一句责怪，然后就说好，你赶快去上节目，我来帮你就是处理一下你温柔的慈悲。好的，我就要考验呢一个人就是临危不乱，然后真的很有那一种就是包容力，然后又非常能够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小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齁。好的，谢谢我们的台长还有我们的敏玲姐姐。今天天气一样很燥热，但是要跟我们学习一下哦，不要心浮气躁哈。

听到的歌曲来自 Nuvi 的《臭嗨嗨》。哎，我觉得要跟这一首歌学习耶。对，就是要保持这一种很 chill 的心情哈。然后呢，面对任何的就是困难或者是一点点小小的哈那种意外，你也可以保持 chill， 然后也在 chill 嗨嗨哈。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9月23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今明两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的短暂零星阵雨。那晚上开始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表示说近期天气呢都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要注意的是午后南部地区有阵雨的情形，预计呢会持续到礼拜天，那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台风移动到台湾东部海面，受到了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的降雨几率会增加。好，那目前呢台湾上空的云量都是偏少的，要注意的是中午前后高温都有30度以上，局部呢内陆地区33到34度哈，这样的太阳呢，嘛是嘎啷哦，好，所以呢要注意一下了。早出晚归，除了要做好这个保暖之外呢，阳光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那近期水分也是比较偏少一点点，空气当中真的都是比较干的哈，所以晒完过后啦，然后呢这空气当中或者是室内户外吹冷气的，会感觉到皮肤比较干燥一点点，可以做好适度的保湿。那清晨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竹苗地区低温大约在20度以下，日夜温差比较大。那另外呢，来看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9 距离呢台湾是2000公里的这个距离，未来呢会朝西北西来移动，下周日到会到日本琉球南方海面，之后往北转的几率比较高。好，那也有部分的预测模式，可能路径会偏西，会比较接近台湾。那预计明天增强为轻度台风舒利。礼拜六呢观察还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好，那目前路径的部分呢还比较不确定，那有最新的这个台风动态也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做分享。好，那今天呢南部包括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要注意有局部阵雨，其他地区山区也是有零星的雨势。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明天东边有水汽移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有零星降雨，其他地区都是以午后阵雨。那嘉义以南山区有午后的降雨范围会比较广一点点。好，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那一直到礼拜五中秋

节五号嘉义以南的山区雨势又会偏的比较多，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地晚间赏月几率比较高。礼拜六到礼拜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的降雨情形。下个礼拜一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受到了这个风场哦，环境是偏北风，桃园以北东半部有局部阵雨，花东也有零星降雨的情形，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阵雨，雨量多寡要视台风的距离远近而定。好，礼拜六开始北海岸到东半侧的沿海有长浪发生，那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彰化以北澎湖都是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也要注意一下水位是偏高的。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比较舒适的，降雨几率 10%， 气温来到了25到31度。那今天呢风浪的部分是偏北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2转1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今天呢是有一点闷热，但是天气比较稳定，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穿着比较轻便，然后呢比较透气的衣服。那今天呢降雨几率呢在晚上的时候会来到20%，所以呢夜间可能也会有降雨的情形，早出晚归的记得带个薄外套跟雨具出门哦。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8分。秋分到了，一定要听一些跟秋天相关的歌曲吧。

这两首歌有没有把你拉回那个纯真美好的年代呢？天亮好个秋是包正芳跟黄大哥一起合唱的天亮好个秋，还有刚刚这一首歌是徐小菁跟杨芳怡姐姐一起合作的秋蝉。下午的1:24。

刚刚突然没有想到黄大哥是谁。好，黄大哥是谁？黄仲坤大哥啦。哎、欸，不要看他现在演戏哦，他以前也是名歌手哎。好了，我们来关心呢，在我们台中地区的路况资讯。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市区的部分哦，在台九线槟榔外环道的段落当中呢，好，在这边351到353公里有新辟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工程有开放通车，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段当中呢，是有车道分流的，请机慢车跟汽车经过这里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到呢市区的施工地点，我们来看到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工程。那更生路43巷的路段当中有靠近宪兵队这边，以及上海街32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好，所以经过这一些路段的时候呢，有施工要请您放慢行车速度，当然呢经过的时候要看到现场的交通引导跟指挥，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那经过路口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最近可能看到有一些路段呢、在施工，那有些车子呢从巷道当中冲出来的时候呢车速比较快、也没有注意到这个路口有没有车子要经过、都是很危险的哦，要提醒您放慢速度，到路口的一定要左看右看，看没有车再往前行驶。

继续来看到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在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7。一样来听到是一首非常具有秋天感觉的作品，它是普利西亚。这一首歌曲 It's Begin With A Fallen Leaf， 从一片落叶开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函北市府尽速启动行政调查，一副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考。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17条一副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

0: 界查询专区。
1: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17条来做一副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最重可以废照。
0: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过去曾经是南彰化地标的黄金帝国大楼，经历九二一震灾后荒废闲置长达25年，县政府展现行政魄力强制拆除，并且推动公办都市更新，过渡期也先划设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园林黄金帝国从921大地震之后成为危楼，而且长期闲置，是彰化县政府第一件公办都更案。整体拆除工程从114年2月展开，在115年4月完成，公私有土地比例约占各一半。王惠美县长非常感谢300多位地主大力配合，让过往的负资产得以透过都更转型为未来的正资产。
4: 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建设处于长期以来对于黄金帝国这块土地上面的一个用心规划，那也要谢谢我们这个交通处配合把这个地区开辟出81个停车位。那报告乡亲现在可以进来到我们这81个停车位，月租费是3600一个小时40块钱，善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场地。
3: 县府建设处表示，黄金帝国基地规划未来新建地标型住商大楼，同时回馈设置园林派出所、长照或多功能里民活动中心等公益空间，打造兼具生活便利、繁荣商机和公共福利的战前新核心。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农村再生及永续发展，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县内赛结果出炉，三组获金牌奖的农村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记者陈怡琳报道。
5: 第四届苗栗县金牌农村竞赛自七月起到九月初办理县内赛，经县地访视与评选，选出经营铜牌农村荣获金奖的三组社区，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县长钟东锦说：“
6: 那金牌有后龙的水尾社区哈，还有我们西湖的龙洞社区，那另外还有三义的这个双潭跟圣心社区哈，现在这个社区的经营哈，真的不太容易哈，因为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哈，尤其他们都把社区做得非常的有特色哈，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所以今天其实来苗栗县政府授奖，然后不管是金银铜这9个单位，我想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理想。
7: 我们县长挥舞的。”
5: 钟县长与农业部农村水保署台中分署分署长陈荣俊共同收旗，宣告苗栗金牌农村代表队成军，并为代表队加油打气，期盼旗开得胜，为苗栗争光。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五号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9: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0: 连假4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9: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阿荣哥，你不是电

0: 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常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4: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6: 我们都是后素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5: 拒绝上当。
4: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肖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8: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会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我是去一个邱差宇那个财经女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他。
4: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8: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一百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的胃口，给你五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一百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啊，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4: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有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

0: 不会受骗上当。
1: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空中。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魏如云，这一首作品《秋翔》。听说某一年有很多的毕业生都选择用这一首歌曲来表达他们呢当时要毕业的心情，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哎、欸，但是可能就是那一种就是秋意浓啦，然后让大家好像离别愁愁的感觉，所以可能就选择这一首歌吧。下午的1:48，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资讯了。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哦，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在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关山路段在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路段里面有乙亥的消毒防治工作，那是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再来关心到关山公务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这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目前呢，路段当中还有路灯跟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所以在施工期间呢，路灯是没有照明的。经过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当中，要提醒您有相关的施工警示灯提醒。那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要留意一下前方的施工引导，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继续来看到在龙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线路跟乙亥的防治工作，占用了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50，秋天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想要听到这一首歌，可能那一种就是黄澄澄的，然后随着风摇曳的那一种稻浪的感觉，会让你有非常秋天的那种吉祥的感觉哈，就是。

是那种集锦。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稻香》。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谭雅蔡健雅的 True Love， 1:58。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在大鸟路段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挂网作业，施工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现场南北车道各一个车道通行，要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配合现场的引导还有车道的管制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8。待会2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

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6公里过高科的中线车道有塑胶布掉落。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路间的军用卡车已经排除。南下301公里过水上系统有大帆布掉落，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散落物占用的南下车道目前全线管制当中。国道五号北上0.7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3: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6: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0: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9: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0: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9: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0: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1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

听到的歌曲来自娃娃魏如萱跟影子计划一起合作的《我的菜》。下午的两点十分，就回到晴广正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我们继续呢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一样是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416公里800公尺有挡土墙的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这里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再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改善工程。

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没有开启车头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另外要提醒大家，在下周二9月29号礼拜二，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要来做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好，所以是下礼拜二的晚上8点钟到12点钟，在经过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台九线437到426公里当中，在我们的设备巡检维护的期间，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所以呢，礼拜二下个礼拜。9月29号晚上8点过后到12点钟，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记得提前改走台九务线行驶。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立园路段台二实线161公里有边坡过往盐酸施工，还有护坡工程，等一下的放行时间呢会一直到2点半，好，那2点50到3点半还会放行一次，傍晚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也都是放行的时间。立道路段台二实线在174公里有冰波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好，那目前呢现场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呢是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放行的时间。今天呢在176公里当中有一个机动管制点，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碧山隧道路段台二实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立园路段在台二实线155公里有机械刷坡跟坡面的工程，好，那道路呢是有相关的双向机动管制哦，在下午的放行方式呢都是5点钟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通行的方式，傍晚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留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5分。听到非常摇滚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收录在《不后悔》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离开你7天》。

听到歌曲也是 Karen 默默文伟爱自己，还有刚刚是张学友的离开你七天。下午的2:24，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在我们节目里面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在生活里面可以一起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

好的，我们来看到呢，今天来到了二十四节气哦，这个秋分了。好，秋分呢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哦。好，阿公，那个秋分哦，就是讲咪立对分哦，秋分秋分哦，就是日夜对分，什么意思呢？又到了呢哈、这个是日夜等长的哈、这个分界线了。所以难怪我会觉得说，最近怎么好像觉得哈、那个早上起来的时间哈、就是自己的生理时钟有被那个节气影响呢哈。好，那有人说呢齁，这个进入到秋分呢，不会再听到像夏天呢这个轰隆隆的这个雷声哦，没有听到雷声了。但是呢，有一些春分出土活动的小虫在秋分过后呢，怎么样陆续回到土里面，没办法被跪过冬了齁，被跪当天呀、好，那这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可能会去收藏一些他们的食材食物了齁。那这时候呢，天气呢也慢慢的会变得比较凉爽，水气不像呢夏天的时候这样子潮湿闷热哦，会逐渐的变得比较干燥一点点，所以空气当中呢，你会觉得说，哎呦，撸来撸搭哈、这时候呢，你的什么会开始感觉到有干燥的感觉呢？肌肤哦，像我最近就觉得好像真的就是有一点觉得，身体哦，就觉得干干的哈、虽然说干爽很好，但是你知道，就是随着我现在年龄略略慢慢的增长哦，那个有感觉说以前都不用擦护手。现在呢，可能是因为坐在室内有吹冷气的关系，然后到户外又是很干燥，所以呢水分流失的很明显哦，就开始呢想要擦一点点保湿的这个保养品了。好，那这时候呢天气也会慢慢的转凉，不过

不会太冷，你会觉得有点凉凉的哈、哦、啊，就很难穿衣服。那这个时候呢，也比较容易哈、哦，就是这样子感冒啦，比如说日夜温差大啦，然后甚至呢是觉得哎中午很闷热，然后呢就想要吃凉的，或者是穿的比较少一点点啊。结果呢下午过后可能太阳下山了哈、哦，或者是阳光比较不是这么的热的时候呢，流啊都去干掉啊哈。好，所以这时候呢，家里的人都要提醒一下哈、哦，尤其是小朋友啦，出门之前呢，要多带一件或甚至多穿一件衣服。到了学校之后呢，觉得热可以脱掉，但是呢，觉得凉的时候，流汗的时候，身体要擦干，然后要把外套穿好。好，那秋天呢，对农夫来说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哦。在这样秋高气爽的季节里面呢，很多作物呢都会进到了收成期。稻田里面呢，也是哈、哦，像我们刚刚听到的稻香一样，有一片金黄色的稻浪。那映在这个秋天的阳光之下呢，会是比较耀眼的。好，这也就是一年的丰收的黄金时期。好，那另外呢，根据这个养生的部分呢，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这个中医师宋婉珍宋医师呢提醒大家哦，其实养生呢不用把生活过得非常的复杂哦，那也不用每天都买这昂贵的补品，只要呢哈、哦、固定的早睡早起，然后呢作息正常，适度的运动，接触阳光。那如果说在吃的部分呢、啊，可以多摄取一些富含水分的，来帮自己体内呢哈、哦、可以补水，然后外呢。这个保养的时候也可以多擦一些保湿的这个保养品啦、哦、来帮自己外补水，清淡均衡适量的原则，所以像是蔬果啦、蛋白质啦、全谷类都要均衡的摄取哦。那天气变凉呢，有的人就会开始想要吃热腾腾的哈、哦，这个锅物啦、麻辣的东西啦。那这时候呢，因为哈、哦、我们身体都是属于比较这种秋燥的时节，所以有时候反而麻辣的炸物啦、甜食啦吃太多，身体呢哈、哦、会比较多的这个负担，你会觉得更心浮气躁哈、哦。所以这时候呢，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清淡、富含水分的啊、哦、这一些食材，比如说像是。秋葵，哎，养胃哈，马西北拜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水分的哦。好的，以上的健康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再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远警巡逻时发现有名汽车驾驶挥手求助，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生怕宝宝保不住，远警立即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及时护送就医，家属频频感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正值午后车流繁忙时段，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警员饶杰明巡逻发现，一旁车辆内有民众不断挥手示意求援，立即上前了解，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情况危急。一心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3: 陈姓男子表示，其未婚妻因身体不适突然出现出血情形，急需赶往医院接受治疗。饶员当夕地段请陈男驾车紧跟警用机车，随即开启警示灯及警报器，在前方协助开道，陈男顺利将未婚妻送抵医院接受治疗。
4: 那么他们孕妇
2: 前镇警分局表示，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交通，更肩负为民服务的责任。面对民众突如其来的急难，远警将秉持人民有需要，警察就在身边的精神，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伸出援手，以实际行动守护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吃柚子是许多家庭的应景习惯，不过对正在服药的民众来说，柚子可不只是水果，吃错了

0: 还可能和药物打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的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两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1: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0: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世代耀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以及4号登场，今年首度由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携手体育局受扩大联办两天，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台南参加。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2: 悠悠台的柳丁哥哥跟土拨鼠姐姐带领小朋友们唱唱跳跳，宣告2026台南市世代跃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4号在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登场，活动也从以往单日扩大为连续两天。市长黄伟哲说，
3: 就是10月3号、10月4号，3号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特别跟东森悠悠台哦，请我们的哥姐来举办非常开心的活动哦。那十月四号就是我们的萌学园嘛，哈、哦，萌学园很多啊好朋友是适合我们啊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同学的哈、哦，那也都欢迎。那地点在哪里啊？在我们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2: 活动首日以亲子同盟为主题，邀请悠悠家族哥哥姐姐带来唱跳表演跟卡通明星见面会，现场还有主题游行、亲子互动、12区闯关摊位跟25个活动摊位。第二天武林青春邀请台南在地学校街舞社团跟 Luck 啦啦啦舞团、Like Girls 跟 Mixing 等舞团演出，并安排萌学园舞台剧跟体育运动体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6: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5: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8: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9: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8: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0: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8: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1: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

0: 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 哎，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2: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3: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2: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3: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2: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3: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0: 就是一夜好眠。整个的 after a good night's sleep 就是在一夜好眠之后。后面的 at one's optimal level of 就是在最佳的状况之下。Optimal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最佳的。Level 是程度。那后面接的是 performance， 这是一个名词，意思是表现。所以这边是我的工作的最佳状态。After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have a cup of coffee, I like to get my studying out of the way and handle some difficult problems. 在我早上醒来之后，喝杯咖啡，我喜欢完成我的学习，还有处理一些困难的问题。Wake up， 这是一个片语动词，表示是醒来的意思。Have a cup of coffee， 就是喝杯咖啡。Get something out of the way， 这是一个惯用语，表示完成什么的意思。Handle 是一个动词，表示是处理。In the morning, I always feel I'm so refreshed and productive. 早上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头脑清新，而且非常有生产力。Refreshed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非常有精神的。Productive 是一个形容词，指的是多产的，做事就是很有成效的意思。那如果你是喜欢晚上念书的，可以这样来回答。I prefer studying in the evening because it's the quietest period. 我喜欢晚上学习，因为这是最安静的时间。Quietest, 这是一个最高级，它来自 quiet, 这个形容词就是安静的。Period, 是一个名词，指的就是一段时间。No one will bother me. 没有人会打搅我。Bother 是个动词，就是打搅，要小心哦，它跟 brother 兄弟很像，但是它没有 r， 是 bother。 I won't be distracted by any noise or some trivial matters， 我不会因为任何噪音或是一些琐碎的事情而分心。 Be distracted by， 受到什么事情而分心，这边在文法上是 passive voice，被动语态。 Distract 是一个动词，就是分心的意思。 Trivial matters 指的是琐碎的事情。 Trivial 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就是琐碎的啊，微不足道的。 Besides, I am a night owl, and therefore my brain is more active during the night. 而且呢，我是个夜猫子，所以晚上的时候我的脑袋是比较有活力的。 A night owl， 这是一个惯用语，就是夜猫子，但英文用的是 owl， owl 是猫头鹰的意思。 Brain 是一个名词，指的是脑袋。 Active 是个形容词，表示活跃的，有活动力的。 Waking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howeverIt's a difficult task for me. 可是早上一早醒来，对我来说是个艰困的任务啊。A difficult task 指的就是艰困的任务，而 task 就是一个名词，意思就是任务。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At one's optimal level of， 在某人什么的最佳状态。 Optimal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最佳的。这边要注意介系词我们用的是 at。 看一下例句。 After a good night's sleep, I'm at my optimal level of performance。 在一夜好眠之后，我在工作表现的最佳状态。再看一句。I may not be my optimal level of fitness. 我应该不是在我身体健康的最佳状况。Fitness 通常指的是健康或是身材适中。第二个句型 be distracted by， 受到什么而分心。看一下例句 ：I won't be distracted by any noise or some trivial matters. 我不会被任何噪音或是一些琐碎

0: 对的事情而分心。再一句 ，Don't be distracted by advertising myths， 不要因为广告的迷思而分心。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Optimal， 形容词，最佳的。Performance， 名词，表现，工作性能。Handle， 动词，处理，应付。Refreshed， 形容词，恢复精力的，精神振作的。Productive， 形容词，多产的，富有成效的。Period， 名词，一段时间，时期。Bother， 动词，烦扰，打扰。Distract， 动词，使分心，使转移注意力。Trivial， 形容词，微不足道的，琐碎的。Night owl， 名词，夜猫子。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启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启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学到了哈，就是跟学习相关的。好，那当你呢在这个念书的过程当中啊，哈，有没有那种就是就是想要早一点起来看书这样子的冲劲呢？好，我回想到我以前真的是会哈，就是可能就是临时抱佛脚吧，对，我就是那种临时抱佛脚的人哦。所以呢，有时候比如说，可能靠近了哦，这个期中考啦，哦，或期末考的时候啦，想到说啊，昨天晚上哦，念得好累哦，但是又有一点点想要睡哈，那就早一点睡，今天早一点起来念书，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好，那就是呢早一点起来念书呢齁，有这个早一点的齁这个好处啊。如果呢齁，就是比如说晚上或下午的时候念书也是不错啦齁，各有各的这个时间点，有自己的习惯齁。好，那到底呢哪一个时间点比较好，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觉得是因人而异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呢，这两个不一样的时间点，不一样的人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to study in the morning or in the evening? 好，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要就是念书啊齁，或者是要学习的话呢，是要在早上齁或者比较好，或者是下午比较好，傍晚的时间比较好呢？好，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两个不一样的哈，这个角色，然后不一样的观点，可以怎么表达？原因是什么呢？好，第一个呢，他说 ，I personally like to study in the morning。好，我们来看到哦，其实在这个表达过程当中啊，大家都会有一些哈，这个发语词或者是表达的这个习惯用法，比如说呢 ，I personally 哈，就是我个人，那因为他要表达个人的观点嘛，哈，观点嘛，哈，所以就是讲说 personally。好，我个人呢 like to study in the morning。 好，我个人呢比较喜欢呢在早上的时候念书。 After a good night's sleep，哦，他讲说呢在一个晚上呢齁，这个睡眠，而且呢就是很好的齁夜晚睡眠的时候呢， I'm at my optimal level of performance。好，他讲说呢一个晚上呢如果你睡得好的话，早上呢齁都有最佳的状态，所以呢 optimal level 齁就是说最好的程度 of performance，就是呢表现，所以呢我有最佳的表现，早上呢就是起来精神好，而且呢思绪最清楚。 After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Have a cup of coffee 哦、oh, ，他说呢，在我呢哈早上起床之后，而且呢，哎，就是喝了一杯咖啡，哇，现在喝咖啡的年龄层哦，好像真的就是有下降呢。嗯，对，像我就是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种国中的学生啊，好像也有默默的哈在喝起咖啡了哈。好，他说 I like to get my studying out of the way and handle some difficult problem. 好，他讲说呢，我喜欢呢 to get my study out of the way. 好，就是呢，诶，我想要呢，就是让我的学习呢就赶快的进行。好， and handle some difficult problems. 好，就是呢要处理一些呢就是比较呢有困难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就是跟学习相关的问题。

好，所以呢，他呢就是 get my starting out of the way， 意思就是说呢，我赶快想要呢，赶快把这个学习哦这件事情呢，赶快展开哦，就是赶快呢把它立刻执行。好，所以呢 get out of my way 不是哈、哦，就是要把它清除哦，而是呢所有的事情呢都要排除万难，然后要赶快呢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哦，所有事情都要让开哦，才能够学习了，而且呢是要给最困难的问题呢，在一大早的时候就开始有时间可以处理、可以整理了哈。In the morning， 在早上的时候 ，I always feel I'm so refreshed and productive 啊。那时候早上的时候呢，我总是觉得呢，我很有那种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哈 ，refreshed and productive 哈，而且呢是很有生产力的哈 ，productive 哈，就是它从这个 product 哈这个单字而来的。好，那 productive 呢哈，就是变成是形容词，就是哎，你可以呢哈，很有生产能力的、生产力的。有人真的这样讲，一大早的时候就是生产力最高的，然后一直到呢可能中午吃饱饭过后啦，血糖上升啦，又开始昏昏沉沉的。哈哈哈哈。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呢第二个观点啦，他可能比较 prefer 在什么时候呢，他说 I prefer studying in the evening， 我比较倾向于呢比较想要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啦、夜晚的时候呢来念书，Because it's the quietest period. 哦，他讲说呢，哈，这个晚上的时候就是最安静的时候啊。哎，真的呢，你知道在台东乡下地方，我现在住那个乡下地方，对，然后晚上可以这样安静呢，安静到只有那个虫鸣鸟叫的声音在打扰你。好啊，大家呢不会就是打扰你，不会有人跟你讲说，哎，你在干嘛？哈，你要不要吃什么？要不要喝什么？没有，哈，只要你够专心的话，夜晚呢也是一个很值得哈专心投入的时间。No one will bother me， 哈，没有人会打扰我。I won't be distracted by any noise or some trivial matters。 啊，他讲说呢，就是我不会呢哈被其他的一些呢哈就是事情所打扰，好，所以也不会有噪音的打扰。好 distractive， 好，就是呢就是被打扰的意思哈。好 attracted， 好，意思就是说呢它是吸引的。好，那如果是 distracted， 好，意思就是不被吸引的。好，那我们来看到呢齁，他就是讲到呢齁，就是我不会被所有的噪音所打扰啦，也不会被一些呢小事情齁，就是可能就是很细小琐碎的事情呢齁被他干扰。Besides， 除此之外呢 ,I'm a night owl， 哦，我是一个夜猫子哦。好，所以夜猫子齁不是讲的是 night cat， 齁是 night owl。owl 呢就是猫头鹰，所以呢你要形容一个人是一个夜猫子齁，你可以讲说呢齁 night owl。好，所以呢 I am a night owl， 就是我是一只猫头鹰啊，晚上出现猫头鹰就是夜猫子啦哈。 And therefore， 因此 my brain is more active during the night， 所以呢我晚上呢反而是思绪而且我大脑运作的时候呢哈，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是最快速最清醒的，而且不会被打扰的。 Waking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however is a difficult task for me。

就是说，然而呢，哈，就是因为我是夜猫子啊，所以呢，如果要早睡早起，哈，就是早上还要很早起床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一个任务哦。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120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to study in the morning or in the evening？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七夕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址段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11.1公里，在安定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

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双向219.7公里草屯到中心系统的路段有浓烟，会影响行车视线，要小心驾驶。国道三号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系统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并且货物掉落到南下车道，目前封闭北车道以及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78.8公里过梅山交流道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3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好，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好，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10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4: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此时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5: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

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降减肥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肥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

0: 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3: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欧洲合唱团 Europe， 这个呢是瑞典的经典摇滚乐团，他们这一张呢第五张的专辑叫做 Prisoner in Paradise。好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哦，叫做 I'll Cry For You， 下午的3:14。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这张专辑呢在这个欧洲摇滚乐团的欧洲合唱团当中呢，他们所演绎的这一首 I'll Cry For You。 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我刚听到这样子非常热血的歌曲哦，那在当时呢美国专辑的部分呢没有打入到排行榜。好，不过呢在歌曲当中呢也都是让大家呢可以听到他们这样子非常高亢而且热血的这一种的曲风哦，包括像是这一首 I'll Cry For You。 这一首歌曲呢虽然说在美国的榜单上面没有，不过在英国的排行榜上面最高排名第28名。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摇滚乐的话，这一首歌曲推荐给你咯。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1988年。好的，把时间呢稍微往后倒退了一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哦，1988年9月份伍思凯大哥发行的这一张专辑。

这一首歌曲在1988年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哎，我1987年出生哎，所以他比我晚一年。所以这张专辑呢，如果是到现在，应该已经满38岁了。天啊，这一首歌曲满38岁了耶！伍思凯大哥的《爱要怎么说》。好的，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的出道的作品哦，那也是拿下了第一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奖项，就可以知道呢，这一首歌曲对伍思凯大哥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

天哪，当年的金曲奖第一届入围的有谁呢？新人奖有伍思凯大哥、邰正宵、马玉芬姐姐，还有郑婷以及张雨生。哎 ，Oh my god！继续把时间来到了2005年的今天，听到的是陈绮贞第四张专辑《华丽的冒险》当中的这一首开门单曲《旅行的意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绮贞，这一首作品《旅行的意义》。整张专辑呢是由制作人钟成虎老师找到了陈建奇老师、Kenny 卷毛、蔡坤子跟林诗怡等等音乐人一起呢制作这一张的专辑。整张专辑的词呢大部分都是由陈绮贞做的，那曲的部分呢都是全部他自己作曲。那张专辑呢当时2006年第十七届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国语流行音乐演唱专辑、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拿奖、最佳编曲人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导演奖也是拿奖。

除了这一首歌之外呢，还有华丽的冒险、华的姿态，还有呢我最喜欢的最初的起点，这一首非常可爱呢，然后有一点童真感觉的作品。继续呢，时间来到了2008年9月23号，17年前，这三位女子团体发行了第11张的专辑，首播的主打歌，演唱了 Three Bucks 所写的电影舞曲。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E 这一首作品《宇宙小姐》。当年呢，2008年9月13号，他们发行的第9张的专辑。好的，那这一首的作品呢，在专辑当中是作为主打哦。整张专辑的概念呢，就是想要把它打造成像是这个电台的感觉，有3位的哈这个女子来扮演 DJ， 然后呢播放他们自己的歌曲让大家来听。好，所以专辑当中呢还有很多其他好听的歌曲哦，包括是翻唱自哈这个周杰伦的《安静》这一首歌曲，那叫做《安静了》。好，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延续了前一张《Play》哈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把它打造成呢是具有这一种就是玩乐感的一整张的专辑。好，那在当时呢，这张专辑呢也是受到大家的喜欢。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9月23号。听到的是医神陈奕迅，他发行的这一张的华语专辑《上五楼的快活》，这一首歌曲《这样的一个麻烦》。

0: 景广新闻。
1: 全球 AI 投资热度延烧，台湾位居全球硬体制造核心，生产及出口持续畅旺。台总院指出，八月不止电力景气灯号续成热络红灯，随着 AI 动能扩及供应链，产业用电首度突破160亿度，创历史新高。热带性低气压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梳理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3: 那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像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2: 下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三院防灾式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

0: 首度携手三院共同办理防灾实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适度能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士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出击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攸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士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2: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1: 内政部指出，本次专班培训限制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时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79000多名防灾士，正稳健朝向200000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好手陈柏毅今天在男子单打四强与日本名将上松俊贵上演激战，可惜中场以2-4吞败。虽然无缘金牌战，但仍为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铜牌。粪土集团在嘉义市闹区头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两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4: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梅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3: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期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4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3个重点哦。
7: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8: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哇，出村了！
10: 哎，红包穿呐！
11: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2: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0: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输。要你驾驶过去吗？
13: 水某诶，我回来啦！
12: 哎、欸，我钱都要未中掉咧。
1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一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

0: 车要挂回来了。
1: 哎呀，原来是诈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来哟、
3: 哦、
2: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统统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3: 手机啊！
2: 想要找人开讲，
3: 给他打。
2: 找爱琳。
3: 金融个卡。
2: 开车无聊，
3: 赶快改卡。
2: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卡给你整，你知影吼？
3: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2: 哦。
4: 喂。你讲看去提钱转啊？你是有听
2: 着无哈？我咧开枪，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3: 好，阿爸，你敢骗？
2: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3: 对。
5: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6: 我一见到你就被忘了呼吸。
7: 大家好，我们是
8: IC Ball 冰球乐团。
7: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9: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0: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8: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 Super Junior 这一首作品 Super Girl， 下午的3:42。好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在2009年的今天9月23号 Super Junior M 他们发行的首张的迷你专辑。张专辑呢还有入围当年第21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所以你还记得吗？那时候的金曲奖哦，星光大道还有舞台，哎呦那个画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呢，也是创下了哈这个历史上的这一种，哇真的是跨国然后呢不一样的这个金曲盛宴啊。下午的3:43，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喽。好的，继续我们来关心道路交通资讯，也同整给您，要提醒您哦，现在窗外的天色阳光好像没有到这么的炙热的哈，好，所以天气在变化了，早出晚归，记得等一下外出的时候，如果说是要去接送小孩的话呢，可以的话帮他带个薄外套哈，那雨具也带着，如果是要出门工作的话，马西哈，爱保护好自己哦，带个水哈，然后带个薄外套，带个雨具啦。继续来看到呢，在台九线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351到353公里路段有开放通车。那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是车道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市区的施工路段，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的路口有主干管的推进，更生路43巷的路段靠近宪兵队这边，还有上海街32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提醒您经过施工路段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继续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路段里面呢有乙亥的消毒防治工作，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关山公路段在台九线315到316公里，路段这边呢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还有路灯的这相关的管线埋设以及路灯的施工。那在这边呢要提醒您，因为呢施工期间在经过我们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当中呢是没有照明的，那也会用这个警示灯来提醒现场呢是有这个路段在做施工的。那经过这里呢要请您放慢速度，同时呢夜晚的时候或视线比较不佳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同时也要记得变换车道的话打方向灯来跟后方的车辆提示后面有这个相关的工程在施工。再来到了龙过脉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路段当中有地下配电的乙亥防治工程。好，那工作

工程呢，在施工当中是占用了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7，继续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来自加拿大 Shawn Mendes。2016年发行的这一张专辑《Illuminate》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曲《Treat You Better》。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加拿大歌手 Shawn Mendes 第二张专辑 Illuminate 当中的这一首作品 Better Than He Can Treat You Better 3:50。姐姐你进来了，
1: 我听你的声音我就头就不自觉的想左右摇摆，
0: 哎，这是好事吗？
1: 是啊，
0: 你左右摇摆是说嗯汤嗯汤嗯汤嗯汤，
1: 哎呦，我就想到那个大头宝宝，你那个音乐有点像大头宝宝这样刚刚刚刚。
0: 哦，我想说你摇头说这唔汤唔汤，吃出瓜不唔掉，有没有对我的胃是吗？还是你在跟着就是这样子？
1: 对，就是一定要放松一下的感觉，哦、
0: 开心就对了。
1: 对，我就是自由摇摆，自由摇摆。
0: 有啦，我有让你每次进来的时候都跟着摇摆。
1: 在外面很惊哈、
0: 哦，为什么？
1: 然后门一打开的时候呢，就头哎，你听到你的音乐我就。对哦，这真是广播给人家的感觉，
0: 真的就是透过音乐跟声音给人家活泼的感觉。
1: 对，安内的对啊。
0: 那、你在外面在盯什么？
1: 啊，工作啊。
0: 哦，你在打字嘛？没在擦擦掉的对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然你会多打一个字，多打好几个字。
1: 多打没关系，不要少打就好了。哦，少打意思会不一样哦。
0: 了解。哎，我们看到这个窗外的天色好像
1: 变天了。
0: 变天了，
1: 凉凉的，
0: 凉有吹风了吗？
1: 有一点点风风，
0: 有一点，
1: 风风是起风的风，欸、不是起笑的风。
0: 有些叠字不要乱用哦，哦，有些对要小心，有些
1: 看到起风就要风风，
0: 对啊，
1: 对对对。

0: 那有些帖子不可以乱用，好了，
1: 他就自己跑出来了，
0: 起风了哈，就是要提醒大家，尤其哎、欸，像最近真的就是
1: 起风的台语也蛮好笑的，
0: 哎、欸，欢刮啊，欢风啊，
1: 起笑，
0: 不啦，不是啦，
1: 哦、
0: 不是啦，台语不是啦，哎、欸，起风还是讲欢风啊，
1: 哦、
0: 就是哎、欸，我们在开始有一点就是反，就是有一些风的感觉啊，哎、哦、呀、欸啊，那个欢风啊，起风啊，哎、欸，不起笑啦，没有啦，不一样啦，哎呀、啊，对。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在用的那个台语还是有差别，
1: 你看厉害，
0: 没有没有，
1: 嘛是紧张哈，伊来讲他是起笑吗？
0: 不是，因为
1: 那个风不是。
0: 此风非彼风，此风非彼风，
1: 有多一个盖子就不一样。
0: 可是其实讲到台语啊，像现在可能比如说年纪比较轻的、比较小的，可能在家里面可能讲台语的机会不多。
1: 嗯、
0: 然后可能加上，哎、欸，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能跟我差不多被当你呢。
1: 当你，哎呦，今天哦，
0: 真的、
1: 啊、是你太慢了吗？
0: 我没有赶啊，我没在赶，我没在赶时间。
1: 你没有赶，我想说是没有感觉的赶，
0: 还是没在赶？
1: 没有
0: 在赶，都没在。对，但是我发现就是那个语言的学习，就是家里的那个真的很重要，
1: 然
0: 后常不常讲也很重要，对，然后像比如说我小时候在家里跟长辈啦，然后家里的爸妈都是讲台语的，对啊，就是
1: 很自然就会，
0: 对，就是知道说哦，这个是怎么用，比如说像北宫，起笑，不是说起风，就是欢轰啊。
1: 但是现在年轻人就没有从小有接触的话、嗯，他可能就会直接翻过来。
0: 对对 对, 對。
1: 哦，哎我轰轰不是那个轰吗？
0: 哦，就是轰个头，轰金头，哎、
1: 欸，轰金头，
0: 还是真的要来？
1: 對對對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让给你播，你等一下可以播轰金头。
1: 没有那么讨啦，我看一看，是树叶有摇，但是没有那么摇。
0: 好，那、欸、
1: 没有那么讨。
0: 那就是可以放一首那个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近期就是受到了这个
1: 台风
0: 的影响，对、
1: 欸、
0: 所以
1: 朝台东来是吗？
0: 但是路径还不明确啦，对，因为还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有最新的这个台风的动态还是要跟大家来做提醒、嗯、不过不管台风怎么走，我们要先保护好的就是自己啦，
1: 對對對，
0: 啊，这几天都是白天的时候呢，天气状况比较好，就是会有这种日夜温差，因为白天比较晒嘛，中午前后出太阳，所以会比较晒，然后可能像现在
1: 下
0: 嘿，下午呢都、就是反风、
1: 哦、
0: 欢
1: 风
0: 啊，嘿，对对对对对，嘿嘿嘿，哎，欢刮，
1: 每日于两
0: 一台语啊，你好，就是会哎欢刮、啊、就是会有一点点乍暖还寒的感觉、
1: 要穿一下外套，像我今天就穿毛线外套、嗯、
0: 有你这两天穿的都是那个很有那种就是应该是说小外套的感觉，
1: 对对对，秋天到了，
0: 对，然后这也是针织衫，针织衫也是秋天的时候很好搭配的单品之一啦，
1: 对对对，
0: 好，那当然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接下来呢就是要到我们的中秋节了，就是这个礼拜五，哎，礼拜五对吧，
1: 后天、
0: 哦、后天嘛齁，礼拜五，对对对对，没有看错，礼拜五中秋节，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就是
1: 礼拜五吗？
0: 对啊，礼拜
1: 对，那有一点搞
0: 我都已经怕讲错，你还逼我五六日一好，所以四天的连假期间，那今年呢是刚好又遇到了下个礼拜一教师
1: 节，
0: 对，那当然就是四天连假期间，我们要邀请大家呢齁，不管你要去哪里玩的，来到台东就锁定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中秋节教师节、
1: 都要上班，
0: 没有打烊对，我们就是坚持在我们的岗位上面提供路况资讯给大家，所以来到台东呢就可以锁定我们的警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有好听的音乐会跟大家一起来做陪伴，
1: 早期晚期哈，
0: 嘿 对, 對，就是陪你一起哈，在路上安呢听到音乐很开心，不会有心浮气躁，不会有秋躁的感觉
1: 啊，听到看到路况我们没有播到的话、可以卡等于跟我们通知一下，
0: 可以就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如果有那个烤肉想要送给我们吃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提前通知一下
1: 哎呀，我们闻香下嘛，闻香就到，
0: 对对对，你可以，你可以就是拿着烤肉，然后哎嘞哎嘞，在那个门口，然后就看能不能把我们 DJ 嘿吓出来呢？哦，那有没有有没有哈？
1: 那是无可能的代志。
0: 好啦，那
1: 我们密闭式空间哈，
0: 对，
1: 不只是声音，就是要透过广播以外呢，那个门。我们都是有好几层这样子，
0: 重重关卡，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多道的关卡，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好啦，那就是希望大家呢来到台东就可以不管是旅游或者是返乡，对，返乡烤肉的很多，
1: 要注意安全。
0: 好，那也是要来收听我们的警广掌握方向啦。待会四点钟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喽。
1: 好，

好的，继续路况资讯呢，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现场南北各一个车道通行。大鸟路段的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挂网延栓施工，那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呢，就要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啦。好的，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携带一下哈，把外套啦。在明天礼拜四下午的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我们明天下午见喽！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 Of Course， 秋天感觉。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址端义务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义务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261.5公里过斗六交流道边坡有浓烟，要请小心，会影响行车。

曲线，南下344.7公里。新化系统之前持续封闭内侧车道，处理先前事故的散落物，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善化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顺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3.5公里，深港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大家好，我是阿芬阿弟，空中陪伴大家，下午6:30跟风镜头哦，真的哦，下午的时候就觉得有风，而且呢，可能是因为太阳公公有稍微藏起来了，所以感觉就是凉爽凉爽的。好，我们关心一下天气，本周天气如何？连续放4天假，天气当然很重要啊。

今天九二三到二十五号的话呢，到中秋节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 在嘉义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今天、明天。

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26号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好，这几天要聚会，不管是一起赏月、烤月饼，月饼其实也拿来烤，蛮香的，对不对？好了，不过热量得特别的提醒大家哦。如果您本身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多吃的话呢，哎，我们赏月就好哦。应该月亮出现的几率还颇大的，因为刚才看就是这几天没下雨的几率比较高，在礼拜一礼拜二以后下雨的几率才变比较高这样子啦。好啊，到底会不会变也要以当天的状况啊，这只是一个预告。时间是4:09，关心一下路况。

OK， 那么在路况方面，现在是小朋友放学了，家长行经学区一定要特别的减速慢行，注意孩子汹涌总出来总控比较安全，速度不快比较好抓稳您的方向盘。那么另外在市区有施工的路段，分别是在我们的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一段口，以及根深路43巷路段，宪兵队这里上海街32巷路段都有管线埋设工程。另外台九线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可以车道通行。另外在关山路段，这里有 315.995 到 318.5 有进行乙害消毒防治作业，占用双向的计慢车道，主车道是正常通行。另外台九线民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目前是没有照明的，以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因为这边在进行路灯拆建以及管线埋设工程，行经时请谨慎通行。台二十线梅山口今天是没有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明天依旧是没有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南横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音乐好听，欣赏陈雷所带来《风景桃》，记得晚上出门，这个外套稍微带厚一点。

OK， 今天风有真正有一挂头哈，这个因为可能是台风天前夕，然后就是前几天的一个影响。那么也希望哦，这几天出门记得，可能虽然下雨的几率可能山上会比较高一点点，但是呢，起风的总控是有，尤其是下午到晚上这个路段这个阶段。好，希望大家哦，这个薄的外套带着。厚的可能还派不上用场，但是薄的是需要的。像玉芬怕冷的话呢，欸，我连，毛线衫都 跑出来了，因为我们在录音室真的是超冷的，所以必须要带厚一点的外套，出去呢就要把外套脱掉，这样。所以我们都是洋葱式穿法。时间来到下午的4:1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送上蔡小虎，让你水当当。

OK，后天爱挂 Q 的连续唱听了两首台语歌曲，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些西洋的复古歌曲，我觉得应该也是大家蛮喜欢的。首先来欣赏猫王所带来的歌声，那么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0800-000-123，也可以透过 LINE 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

哇哦，浪漫情歌。猫王所带来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4:23了。其实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西洋的浪漫情歌，主要是假日的时候呢，跟好朋友出门呢，然后呢，他在车上，他说，哎，他最喜欢锁定某广播电台，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了，哎，其实这个广播电台啊，他就是分享一些比较60年代、50年代所分享的一些西洋爱情歌曲，然后进而去分享他这个歌曲当中所要诠释的这个小故事，我觉得真的很棒。然后今天呢，我就想，对，好，很久没有听到这种耳熟能详，虽然说不出来也但是至少会哼得出来，没有办法每一句都很仔细的去唱出来，但是这样的一个旋律呢，至少还可以跟着哼呢。好，接下来呢，音乐好好听，我们来欣赏正义兄弟所带来的歌曲啊，这也是60年代所非常大家喜欢的歌曲，奔放的旋律。

0: 哇、wow, 那个画面是不是出来了那个影片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第六感生死恋哦。那时候正值国中，对，就是对那种浪情啊浪漫爱情片哦，就是蛮憧憬的，纯纯的爱那种感觉。好，来，时间来到下午的4:28。其实从歌曲当中有唤醒我们小时候，或是年轻时候，甚至可能在过几年我们年迈的时候，哎，我们是不是会有那样的一个心境哦 ？OK， 4:29还有一分钟哎。好，来，我们看宣导一下啦哈、哦，这个希望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2: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这广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食药署消费红绿灯亮了黄灯示警，人工肛门使用的康威益舒挺造口袋特定的批号产品，因为原厂制程的问题可能存有渗漏的疑虑，已经要求业者在10月20号之前必须要完成回收。劳动部在明天将会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涨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生汉在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实际的调幅仍旧需要由审议会来做决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3: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0,000的机会是蛮高的。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乘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内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之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来取信团员，导致于27名的团员险些被丢包。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伪造文书罪嫌，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仅仅查出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2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失信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

0: 庙会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接人员扣留，在遗失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警方侦查后，依法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1: 失信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失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0: 据了解，失信负责人到案供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警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疏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运用了科技并且各项的管制措施，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还有及时车流来调整长绿灯的号志，请用路朋友要注意现场引导的牌面，还有远景的指挥来行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四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析台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适时也会发布启用调拨车道以及分流措施。局长甘延明说：“
4: 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长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3: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征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大概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明天可能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整体降雨的情况没有到很明显。那中午过后，同样的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的平地还有其他山区中过后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基隆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白天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内陆地区可能温度会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左右，感受会比较凉一点。那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惠妮休斯顿所带来的歌曲《麦治》，这个乔治麦克。时间来到下午的4:40。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4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3: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1: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目前在南回的大寮路段412.4到412.5山侧边坡挂网作业，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那么大寮路段也有一些，像是在413.8到413.9、414.8到414.7以及416.8大寮路段，这里有几个施工路段行经时要特别的小心经过。台九线的南下420.3到420.4上午路段山侧的边坡挂网作业，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另外提醒，29号的时候呢，草埔虽用隧道会进行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晚上8点到凌晨12点，在台九线的437.6到426.7，含草埔森永隧道到安朔高架桥这个路段，都会车辆禁止进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改走台九雾线，这是在29号会进行的一个工程。再来，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欣赏披头四所带来的歌曲。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46，今年的中秋跟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预估从25号会涌现返乡车潮。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针对了金轮、多良容易拥塞路段规划交管。那么另外台九线的大寮路段在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一放行一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来听听看这一则新闻。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4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休假高峰。警务员李玄义说，
1: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易涌塞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寮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0: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且无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you.
1: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1了。今天欣赏的一些西洋歌曲都是50-60年代的，不晓得您对这些歌曲熟不熟，还是说歌手熟不熟呢？那时候都是我们那年代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手。4:51了，目前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那接近下班的时间车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今天学区还有下班市区的这个交通部分呢，可能也希望大家随时注意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然后学区一定要减速慢行，可能还是会有小朋友来陆续的放学哦。那目前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因为不开放向阳明山口，所以依旧是要原路回到台东。那么明天也是一样不开放通行，台东端南横台20线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在台20线155立园路段，这里接近5点就会5点。现在还有8分钟，5点之后呢会全面放行。那么再来台20线双向177到178碧山隧道机动管制，台20179.5到17

95.2 八处工区误入到新武这里、在做机动管制的一个状况、麻烦配合。以上提供给大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8，麻烦大家千万不要勉强开车、如果觉得精神状况不 OK 的话，休息一口，混精休息一下，精神状况好，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来恢复到我们的国语歌曲，王力宏任嘉萱所带来的《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

OK， 接下来欣赏的是来自于温岚，你越坏我越爱，是这样吗？要正向的哈。4:56，听完这首歌曲，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下午五点钟，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199到200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有一团绳子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1.6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走走停停，时速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45到344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清理散落物当中，北上144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掉落，北上宝山出口匝道也有散落物，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 20.6 公里燕巢系统之前的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大里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唔错不呢？有继续去投保人家强制去查基因保险吗？
1: 啊，有啦有啦。不过外加保险费，又会变做很卡贵呀。外咪喺当年到固定会来买吗？
0: 哎呦，你唔记得了啦？去年你唔喺旧家，本你做到一百。
1: 啊，几杂事情哦。
0: 经济规定哦，旧家一百。隔一年的强制去查基因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增加数3600块哦，加上去就加200，加数7200块，就加300都会加数10800块呢，还卡无伤害哦。
1: 真奇哦，原来真奇是因为安用心哦。
0: 当然哦，还卡十几以后的市场真奇太危险了呀。唔但抢喺本人发钱咯，用路人嘅生命财产嘅安全，咪会受到影响。
1: 好啦，爱啲咧啦，以后真嘅唔敢做假咧。
2: 抢千万记得，是茶莫是酒，是酒莫是茶。抢准数，是酒莫是茶嘅规定，补充起家留其他人嘅生命财产安全。还有，隔年强制去查经营保险嘅保险费，怎唔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F 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时间5:09，目前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那明天礼拜四依旧是不开放，所以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那么另外台20线155.2丽园路段，这里在5点前是管制通行，现在是5:09，已经开放通行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好，那么另外呢，在关山公路段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的一个路段，就是米国学校的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那因为这里进行路灯拆迁及管线的埋设工程，以警示灯提醒用路人行经时特别的注意。另外池上大桥这里有改建工程，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来欣赏白冰冰为自己美丽

然后来有一个这个即时的路况啊，在台九线草埔送隧道南下435.17号紧急停车弯这里，小客车自撞事故没有冒烟，目前撞击的部分是撞击了设施，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这是在台九线的草埔送隧道南下435.17号紧急停车弯这里。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OK， 刚才在草埔四勇隧道南下435.17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是一个演练哦。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没有冒烟起火，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好，这是一个演练，那么预计在6点会排除。

云开月圆跟方千玉蔡义德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5:19了。啊，我们提醒啊，目前在这个台九线的超埔线隧道南下435.1，这里有一个预演的事故，7号紧急停车弯，这里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没有冒烟起火，预计要六点才会排除。好，这是一个演练。好，那么另外台20线民山口向阳，明天依旧是不开放通行的哦。如果您要往高雄的话，可能要稍微更改一下你的路线了。民山口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0: 医疗和处理。
1: 现在呢，蛮多人哦，是哎，其实他的生活作息都还蛮好的，但是还是罹患癌症，为什么呢？两性作家小丹呢，小前年确诊是癌王胰脏癌，手术切除肿瘤，完成12次的化疗之后呢，顺利通过第九次的定期检查，挺过了30个月，没有看到癌细胞转移或复发的状况。那尽管这个病情稳定，他近日在社群平台也说了，手术跟化疗的后遗症持续的困扰，肠胃痉挛跟后背钝痛都没有什么改善呢。他说呢，进食之后容易出现腹胀，那可能就变成少量多餐，2小时进食一次。那这项改变导致体重一个月下降将近2公斤，医师警告必须要加营养摄取，以免持续的消瘦。他用幽默的口气说，从前忙着减肥，现在却忙着增肥啊。好，那么离开的原因哦，就是团队也深入的去探讨。他说他自己不具备典型的胰脏癌风险啊，像是他也没有糖尿病啊，也没有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体重也没有说过度的肥胖，那也没有慢性胰脏癌的胰脏炎的病史，没有家族病史。那么经过医师讨论，可能两项原因导致病情的元凶。第一，可能大家也长期都遭受困扰的就是高压工作环境，首要因素是长期的高压工作环境，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持续高强度的压力，导致免疫系统崩盘失守，哇，伤脑筋哎。所以，其实，我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哈，其实也之前也是一直高压的环境哦，都尽量是去。让自己放轻松，放轻松。反正呢，这事情虽然得做，那就放轻松嘛。来得及就来得及，来不及也没办法，因为毕竟已经很紧绷了，已经很认真了哈。所以有些时候呢，尤其我们记者这个工作哈，当下哦，公话来爱开进来哦，即时新闻啊，哦，以前呢真的是撑着。胃不舒服的一个情况下，也是要赶快把这个即时新闻赶出来。但是呢，后来觉得说，钱爱谈，囝细汉，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平衡呢？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工作也要很认真，但是在认真之余呢，也是要以就是健康为基准啊。如果不健康，你拼出来拼不久。后来再换人，这个好像对自己没什么帮助。如果你可以在身故健康的一个情形之下努力工作，然后呢，公司也可以在相当配合的情况之下哈，支援你的薪资，还有让你能够在稳定的情形之下，然后不会有高压的情形，然后。工作也能够比较顺利啊，就是平衡啊，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过，或许会只是短暂的哈，这样的过，那如果

如果可以维持比较长远的一个方向来走，那不管是公司也好或是员工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长长久久的一个方法，不要绷太紧，对。好，这个好像很难啊。好啦，所以这我觉得就是压力哈，压力确实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病，对，尤其癌细胞最喜欢这种高压工作环境的人身上，要适时的去消化。好，这个那另外呢就是饮食习惯哦，他长期偏好高脂肪跟高糖的食物，除了希望可以减除心理压力，但是呢却造成代谢异常，加重胰脏的负担。没错，告诉你哦，每一笔透支身体的账，其实身体都悄悄的记得，它会有一个终极爆发点。还好呢，这个发现癌症及时处理，那胰脏癌被医界称为绝望的死刑，很多的医师将它评定为不幸中的超级幸运儿，因为呢它还是有1-2%的存活率可以争取。现在已经安然度过30个月的他，面临后续的长期挑战。其实罹患癌症哦，不管是身体上、心灵上、精神上，都需要很强大的后盾哦。还有希望每一个人哦，在没有罹癌之前，先好好的守护自己的身心灵，这才是重点，好不好？远离高压环境。平常心对待，如何在高压环境平常心对待，这是需要学习。好啦，各退一步嘛，为了健康着想，然后呢，也可以顺利把工作完成。要怎么彼此平衡，这是公司跟员工互相要取得的默契。时间5:26，来欣赏张惠妹所带来的《飞高高》，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七十六线延伸段最后工程即将完工，预计从芳苑交流道到国道一号将节省25分钟车程。因应通车举办路跑等活动，还设置快闪公路美术馆，一窥工程从无到有的过程。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东西向快速公路台七十六线最后一里路，从国一普盐系统延伸到台六十一线芳苑交流道，串联国一、国三、台七十六线及台六十一线，建构完整的高快速路网，促进观光及地方繁荣。全长21公里，分四标执行，最后一标第四标预计在10月下旬完成通车准备。北区新建工程分局李正安副分局长表示，庆祝完工通车，将举办路跑及自行车活动，还有快闪公路美术馆登场。
3: 在桥下选择了8个公共艺术的作品，变成一个公路美术馆的概念，就是在桥下做备美术作品，让它成为公路美术馆。那民众来参观活动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走访这样的一个公路美术馆。这些美术的馆的作品都是利用营建废弃材料去发想。
2: 台七十六线延伸段工程沿线在普盐20及芳苑高架桥下，融合在地特色，设置3件公共艺术作品，其中芳苑的海田交织潮间共生抢先亮相。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女子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未依规定刷卡，员警到场查证身份时，女子一度拒绝出示证件。第一警分局员警依法查证后确认身份，并依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请听报道。第一警分局于9月22号下午5点15分接获报案，指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有乘客上车后未刷卡。警方到场了解，确认61年次陆姓女子搭车时未刷卡，员警依法查证身份，但陆姓女子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第一警分局表示，陆姓女子拒绝配合身份查证，警方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7条第2项规定查证，陆姓女子才表明身份。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所长刘玉泉说，
4: 乘客上公车不刷卡，该逃票行为已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9条规定，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12000元以下罚款。
1: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应依规定刷卡或购票，如遇警方依法查证身份，也应配合相关程序。警方将持续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确保大众运输顺畅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因应健康饮食需求，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以国产大豆研发发酵熟成纤维粉，兼具食品加工与家庭调味潜力，并完成技转授权，鼓励业者投入，为国产大豆开创高质应用。陈怡玲报道。
5: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副所长谢廷芳指出，台湾每年进口大豆约258公吨，政府为了增加粮食自给率，国产大豆面积自民国103年至今增加5

0: 1.5倍，年产量约5000公吨，仍远不及进口量。为了提升价值，农事所研发发酵熟成大豆纤维粉，相较市售纤维调味料，能大幅减钠、减糖，且蛋白质含量更高。
1: 它的利基就是我们台湾生产的，这一些大豆都是非基改的，都是非常安全无虞的。所以我们农事人针对这个大豆，我们就开发一些熟成的技术。那把大豆原来成分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转化成我们未来可以用作一些调味品的原料来做一个加值的动作。
0: 农事所表示，发酵熟成大豆纤维粉可延伸多种产品应用，目前已与宜兰礁溪一家食品业者完成授权，串起农民、厂商与消费者，共创三赢。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花莲晴天28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多云29度，高雄多云28度，宜兰晴天27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OK， 时间来到5:45，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宇芬。好，在台九线的草埔送隧道南下435.17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有一项演练，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没有冒烟起火，目前是正常通行，目前已正常通行。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831，有泪有泪，哎，这吃饭前不要有，哎，吃饭前可以有泪有泪。吃饭后可能要休息一两个小时再来游了游了，比较不会胃不舒服啊。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0: OK，有嘞有嘞，接下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温暖的文章。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

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又来到了5:49，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无条件的爱》。家住屋院内，经常看到一对年迈的夫妇拖着儿子上路。儿子十多岁，患有痉挛病，走路时一拐一拐，神情呆滞，肩中还发出吼叫声。儿子的缺陷为夫妇带来不少麻烦，可是从听不到他们半句怨言，只见小心翼翼、不离不弃地拖着儿子，避免他行差踏错。旁人的异样眼光、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夫妻早已习以为常。从他们关爱的眼神、无微不至的爱护，知道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一个人有没有教养，从他的言行举止可以观察得到。虽然不认识这对夫妇，然我可以确定他们都是深明大义的人。很多人遇上不幸，通常会怨天尤人或半途而废，难得是这对夫妇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让儿子活在爱的世界当中。歌手夏绍兴曾说过一句有意义的话，他说英文字典中第一个字是放弃，很多人失败是因为放弃得太早。姑且不要论他们对儿子是否有所期望，儿子又是否最后可以复原，在我的眼中这个家庭没有失败，因为里头充满爱心跟关爱。现实中很多的家庭整整齐齐，然而家人彼此之间漠不关心，心中只有自己，眼中只有利益，这也算是失败的家庭吧。世界上不是每件事都是理所当然，养儿未必防老，有母未必有母爱。这功利的社会能无条件的付出，始终令人敬佩。爱的真正意义是牺牲，这对夫妻是活的典范。有所为必有所获，有付出就有希望会有所收获，而无条件的爱就在于付出了不期望有所得，希望自己的付出让对方好，因对方好而感到自身的快乐。在这拥有金钱权力才叫成功的社会，人的奉献只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无条件的爱显得难能可贵。时间来到5:51，希望每一个人在付出的同时，主要是希望自己开心，自己开心，看到对方开心，自己更加的温暖。送上凤飞飞，等待成一朵莲。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啦。在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呢。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2: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查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阁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查一条尔，假使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阁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 25.9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高科到路竹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中系统衔接国道四号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右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义乌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大客车以及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中丰路段。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义乌到下塔右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南下中投到雾峰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先前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西向20.7公里西庄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灾害医疗韧性，国家防灾日演习首度的验证了跨国中央跟军医的协作。中秋教师节连假将至，台东县府提醒国定假日出勤工资要加倍。安居思维强化防护，台东县政府召开机关安全维护汇报。摇晃中找到日常的重心，池上驻地成果发表，一桌子的平衡。9月27万安砖窑厂登场。社群高薪招募暗藏风险，台东县府强化人口贩运防治网络。

为了拓展国际观光市场，县府持续的推动国际包机航线，12月29号开通台东清迈五日游，台东免去转机跟长途舟车劳顿，从台东出发前往泰国清迈旅游，开放报名。那么也邀请泰国旅游业者到台东进行3天2夜的采线交流，透过实际走访跟体验，泰国业者认识台东的自然景观、原民文化跟地方生活，为两座城市观光交流创造更多的机会。好，那么清迈五日游安排走访清迈古城的建筑文化、圣帕扬銮寺以及森林系艺术村、梅登象园、清迈观光夜市、蓝庙以及天使瀑布仙境等景点，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风景，深入感受清迈独特的生活气息。那么透过直飞，让台东民众少一段转机的奔波，多一份从容自在。有意报名的朋友可以上网查询相关的这个旅行社。OK， 听到这声音应该蛮熟悉的吧？迈克·杰克森。

OK， 时间6:18下班了，车越来越多。那麻烦大家哦，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不管您是去用餐或是采买，甚至去运动的朋友，爱车不要任意停放，您做任何事情都会比较安心的。还有，开启您的车头灯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欣赏乔治麦克所带来的歌曲。

OK， 时间来到6:22，还有不到八分钟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是用餐时间，停车位会相对减少，记得不要任意停放。那明天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段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来欣赏欧德阳、唐娜所带来的时间的

OK，乔治吗？这个欧德阳跟唐娜所带来的歌曲《时间的河》，在这首歌曲当中，最后呢送上鬼鬼所带来的歌曲《一个人跳舞》，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明天登场，挑战连十一年月薪破3万元。AI 需求畅旺，八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3.47%。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登场，台湾今年经济成长表现亮眼，外界预估将连续第十一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但各产业差异性仍大，如何分配经济成长果实将成审议关键。经济部公布八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30红的强劲成长，预期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23.47%及24.61%，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3: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2: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65.4%。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6.5%。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1.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25号南向车流多，约是平日的1.5倍，国五更达到1.8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交通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班次336班，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4折优惠。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9点前，中部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北向早上9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68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61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三街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5: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6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搭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4折哦。
4: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112.4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

0: 每天约 70.7 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六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29号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今天再次呼吁立法院审慎行使同意权，不应以废除监察院为由全数否决，并强调如果他顺利上任，将先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委员会讨论相关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将在29号开议，当天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监察院的存废可以讨论，但在废除之前应提出可行的方案。
3: 我们自己成立修宪委员会啊，我们提出真的监察院没有了以后，这些监察权怎么转移，国家人权委员会怎么转移，审计权还有阳关法案的这一些监督我们怎么去转移它。我们看啊，世界上进步的民主国家，只有三权分立的国家，人家的宪法宪政怎么运作，我们会一定的时间里头就把这个修宪的版本提出来，那供社会来讨论。
2: 针对立法院朝野的僵局，陈永兴则透露，他在接受立法院询答前就曾向赖清德总统建议，邀请五院朝野民间团体及学者以国事会议讨论修宪，总统也回应可以接受，希望朝野能够借此机会认真讨论监察院的未来。记者林日晨台北报道。
1: WHO 最新研究显示，慢性病照护中每六人就有一人面临可预防的医疗伤害，病友联盟呼吁政府应该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将修病主法，融入医病共享决策。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慢性病患者经历可预防的伤害是一般医疗情境下的三倍，又以药物的问题最多。台湾病友联盟、联合医改会、医测会等团体共同倡议病人安全，呼吁政府推动加医整合照护，解决跨科多重用药风险，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将修法纳入 SDM 医病共享决策，
5: 法律上就是所谓的病主法。我们也进行了修法，跟这个立法院大概现在也协商完毕，所以未来在病人自主权利法上面呢，还有一些新的更动，我们把过去的叫做 SDM 融入在这个法案里，共享决策模式。
4: 施崇良指出，健保相关会议已经增加病团的参与席次，也将持续与民众推动病安的相关议题。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机会，在一年多内盗领五位长者共1200万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以贪污重罪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今天下午裁准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六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检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五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检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7: 按哪是用这款买的吗？
8: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6: 检察官讯后将江姓女子申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发函北市府，紧速启动行政调查，依附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靠。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4: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

0: 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17条依附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1: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17条来做依附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最终可以废照。
0: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黑帮重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有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4: 本案已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3: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29岁无姓男子在捷运建潭站公共电话谎报有人将发动恐怖攻击，警方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加强维安，并循线追查到无姓男子，经检视手机后确认报案内容皆为虚构，并无恐怖攻击情势。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民众在捷运建潭站2号出口用公用电话报案，声称有网友在通讯软体群组预告准备发动彰文市捷运恐怖攻击，警方随即会同刑警大队鹰眼队以及捷运警察队成立专案小组，动员20多名员警荷枪实弹。经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戴着黑帽口罩的可疑男子在打完电话后径直搭乘客运离开。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郑荣安说，
6: 无嫌搭乘客运逃回基隆，警方发挥跨区合作，在7小时内锁定无嫌住处，将其带回。经检视手机发现并无相关攻击讯息，证实全是虚构，全案依刑法恐吓公众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5: 经警方影像辨识与比对，确认报案人为居住基隆的无姓男子，过去也曾有过类似行为，但详细作案动机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无端谎报危害社会秩序与引发大众恐慌等行为，警方必将依法严办，提醒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求职网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50%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74%在求职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81.6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7: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57.4%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40%还没找到任何正职，18%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17.8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50%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43%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

0: 中网发言人杨宗明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1: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0: 调查也显示，七成四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三成三已经难以负荷，另外96.6%面临经济压力，四成三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81.6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过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89.5公里过竹北交流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1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两线发生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4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一样车都拥塞，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先前在西屯山入口匝道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3: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前原诚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南下高雄出席第50届金鼎奖颁奖典礼。他表示，金鼎奖走过半世纪，是台湾出版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台湾从戒严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0: 从早期出版环境受到限制，到如今言论、思想与创作更加的多元，金鼎奖走过50年，也陪伴台湾文化一路成长。卓荣泰认为，科技不断改变阅读的方式，但文化创作的核心仍然需要人的投入与温度。
1: 面对全球化 AI 时代的来临，固然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改变，每个人的阅读工具改变，但是数位化来临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在这里继续培养新的文化工作者。也许他们会有 AI 的技术，但是呈现出来的如果是用一个文字，那么它的温暖跟力量还是更大。期待台湾拥有民主、自由跟多元开放社会的这一天，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永远会被保护住，永远是不会被侵犯。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提到，政府持续的推动文学创作以及图文书等奖励计划，并且透过阅读推广与文化币等政策，支持出版与文化的产业发展。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4: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联系他
3: 俩。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1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农田也无法再种植水稻，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佛祖街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质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6: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原来的水圳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5: 联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沙量还有2.36亿公吨，土沙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寄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2审，虽然男子否认犯行，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

0: 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只以蝙蝠处理。男子投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一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111年3月发生大火，导致3600平厂房付之一炬。后经追查，是许姓临时工乱丢烟蒂，导致业者39亿财损，遭处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地院另外判赔8亿7000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检警消调查，111年3月14日上午6点多，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拆柜临时工23岁许姓男子，在西栋仓储站板站层区抽烟，事后随手丢弃未熄灭烟蒂，结果7点16分引发大火，导致现场3600平厂房烧毁。事后评估损失约39亿元。案经桃园地院审理，法官认为许男在禁烟区抽烟，未确实熄灭烟蒂酿灾，依法处徒刑6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经产险公司向许姓临时工和承揽物流公司提告求偿，桃园地院审理后认为许姓临时工虽由其他公司派遣，但承揽公司张姓员工指示他到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工作，客观认为受其监管，却容忍他在禁烟场域抽烟，还丢弃烟蒂酿祸，有违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对火灾发生具有过失。最终法官审酌一切情况，判许男和承揽物流公司应连带给付原告8亿7千万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4: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骨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5: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往快很多。
4: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可以下床，过一两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警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震荡创高，中场大涨357.12点，以48157.29点刷新历史纪录。根据 Market Cap Watch 最新统计，台股市值冲上5.3兆美元，超越印度的4.94兆美元，成功跻身全球第四大股市，目前仅次于美、中、日三国。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 中部及南部地区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两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受先前事故影响，这里有拥塞。国道十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也是受先前事故影响，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原都是车多。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的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有拥塞。在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路况更新消息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

0: 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1: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I won't let it change me.

You do it。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晚上7点11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Shawn Mendes 还有 Kali 的 Unplugged 的版本叫做 Youth。好，有一个台风，不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现在还不算是台风，步步逼近台湾的东北方，预计呢会在下个礼拜一9月28号教师节的时候呢，最靠近台湾的东半边跟东北的区块。总之这个连假要多留心台风动态消息，这个热带性低压的消息。听完了英文作品，来我们来听日文作品，它是追名林琴苹果之歌》。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把儿歌弄成这个样子，真的也是不简单啊，小朋友听得下去吗？没错，他们是 Trash 乐团，21世纪最强儿歌，能说自己是最强，那别人就不敢说自己是最强了哈。7:22休息回来，在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竹北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台64线的中和路段外行车道小客车7613没有开到行车灯，请帮忙检查一下。夜晚行车的行车灯赶紧打开来了，好，时序慢慢的往这个秋天跟冬天前进。这个周末就是中秋佳节的连续假期了，秋天就要到了，是吗？哈，所以说太阳也会比较早下山。比较早下山呢，行车灯就要比较早的打开来了，大概在五点多，好不好？4-5点多下班就把行车灯给正确的开启了。好，来快速来看一下北部的路网图哦。国道一号北上的灯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60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国一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他们是脆购脆购乐团，纯粹物购首张客语朋克专辑，歌曲叫 Hakka Sucker。

才刚刚弹歌曲叫做《哈卡萨克》26分，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中部的台七四线大里一北上往太平、太原到太平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的西行接往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的出口，连接车是故障停放。国道1号南下竹北出口有两台车事故。灭火器歌曲叫《笑脸街》，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以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由淑燕报道。
1: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引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2: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1: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歌手邱君前年底涉嫌酒驾撞死了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1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再给他一次机会。吕明宗报道。
3: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2名问讲。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讲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10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2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4: 最近还有在喝酒？
5: 现在还有工作？
4: 没钱赔偿吗？
3: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新北市警局预估将有大量返乡跟出游的人车潮，特别针对国道交流道、快速道路的衔接处、重要连外道路和观光游憩景点周边预先部署警力，以维护行车顺畅。刘威报道。
6: 根据新北市警局统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车潮将在24号下午5点起陆续出现，包含国道1号、国道3号及国道5号各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4线衔接五股中和交流道，及台61线、65线衔接土城交流道、106乙线往石碇交流道，及台9线往平林交流道等路段，都可能出现间歇性车流回堵。警方将在重要路口视车流状况，启动快速到位机制，机动疏导车流及排除交通事故。至于连假期间适逢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及新北万里蟹活动，远景也会加强疏导。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7: 呼吁尽量搭乘台铁、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如需自行开车，应先行查询活动交通及停车资讯，切勿于道路违规停车或排队等候，以免影响。

0: 向交通。
1: 新北交大呼吁民众出发前应该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并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行车时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切勿疲劳驾驶、读后或是酒后驾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晴，午后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我爱上了太阳，
9: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休息回来7:43，瓦雷蛋浅提的新歌收录在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当中，已经是7:44了。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出口府外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掉落。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大雅系统匝道有两台车的追撞。继续来听到 Taylor Swift Clean。

安那布尼的拉那，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本耶贡给国给月亮的歌，他是阿斯塔曾雅君。月亮是一只鸭子，小动物。路况更新，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继续听到的是陪你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佩妮戴佩妮，街角的祝福。待会的八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继续来听到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施工消息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74线的西行大雅系统匝道两台车事故，台六一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县185在62公里的盐山公路，屏东的新皮乡有小狗躺平。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

0: 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 Dotry 道奇乐团，在未完待续当中，歌曲叫 September。 现185的盐山公路，这里是屏东县新埤乡的路段，小狗躺平不动，请特别留心。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掉在这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梯林到环北不到60公里。小雨宋念宇说：“分手之后。”

0: 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遭羁押禁见。社会局今天表示，已召开考机会，将处最重记两大过，并已付惩戒。黑帮筹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由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2: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1: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诚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94路汉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2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4: 那怎么没有带转？
3: 结果男子主动坦诚，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员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一托名纸、烟袋1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3: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7: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6: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

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39:40。台61线北上的155公里57前的内线有拖吊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内线是施工当中。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飞鸟。

娃娃魏如萱收录在《不允许哭泣的场合》专辑，歌曲叫做《飞鸟》。在台61线北上155公里57前的内线是拖吊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 4.2 到 5.2， 石碇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的是

指定入口遭到内线式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9，过了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有施工。听完姐姐听妹妹，刚刚是魏如萱，现在是魏如云，深爱着。

0: 魏如云，歌曲叫做《深爱着》。8:49，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伟道德按赞。
0: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都是真相吗？有些媒体以增加点阅率为目的，下了言过其实的标题，或加入一些耸动夸大的字眼，利用民众的好奇心驱使他们点进网页阅读。更夸张的是，有些媒体会选择性报道，给浏览者错误的资讯。

0: 然而，大部分的人都未经思考就相信了，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这种环环相扣的事例在我们周遭屡见不鲜。现代人生活步调很快，人们往往为了节省时间，只大略地看文章标题。对媒体来说，下标成了一门困难的课题，他们必须在短短几个字内达到吸引人的目光，让人愿意点阅的目的。那要如何定出一个好的标题呢？隐瞒成为最好的选择。首先在标题上加入这句话、这件事等文字，以提高民众好奇心，只要滑鼠一点，目的就达到了。然而这种不当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增加点阅率，但会影响众人判断，根本失去了大众传播的意义。有些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常挑选只对自己有益的内容来报道，忽略或隐藏其他相同重要的事实。透过选择性报道，操控读者思想及观点，让读者只能看到部分的事实，产生偏颇的认知。就像我曾在网络看过一篇文章，内容是描述海龟被鱼线缠绕，一只热心的海豹要帮助它脱困。当下我觉得动物世界很美好，但事实是在侵犯海龟，媒体把它美化了，以致我未经查证就这样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这让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只被关进无形笼子的鸟，能看到什么是取决于媒体，他们想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便只能接收到那些部分，没有思考，没有查证，只能随着媒体的安排飞行，也渐渐失去探索笼外世界的能力。当媒体不再客观，一味筛选吸睛内容，这种做法早就失去了媒体传播真相的使命。因此媒体的素养和自身的伦理道德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他们能够轻易地操控我们。不止媒体要做好，读者也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要什么都照单全收，要学会怀疑媒体。就像是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时，不妨多看看其他媒体如何报道，或找资料比对，就像买东西时会去比价看评论。当我们学会多方查证和对照，就能避免被错误的资讯影响。总而言之，报道内容有真有假，媒体有好有坏，它可以成为传递知识的桥梁，但也可能成为隐藏真相的黑洞。活在资讯爆炸时代的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独立思考，不宜一昧相信网络单一资讯，以免被蒙蔽甚至误导。希望未来媒体能变得更加真实透明，让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不再隐藏深不见底的深渊。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林敏威的作品《荧光幕之下》。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56分 FM 我的电台，听到的是 SHE 歌曲《女孩当自强》。待会就到九点钟来汇整整点路况消息，锁定别走开，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陪伴你哦。

0: 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交流道过后辅助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310到311.2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内线。南下4.2到5.2，过了石碇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的。继续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是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7.3到2.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路面刨坡工程。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好，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好，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

0: 假，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2: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此时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3: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曹雅文的歌声 Call Bell 自本专辑里的一条歌9:16。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国一北上过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多辆车子好像超速诶。台20线南横公路的西行26.5公里左镇路段有货车翻覆的事故，请小心。

黄雨涵和香港 Cole Park 当中的 Win 合作，歌曲叫做《似比怂不必悲伤》，收录在《爱》专辑当中。9:21，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过高雄三多路的出口，许多车辆好像在竞速一样。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请提早改道。洪佩瑜，一面之缘。

洪佩瑜歌曲叫做《一面之缘》。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好了，待会来听9点半的警广新闻了。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请提早改道。在国一南下安定出口前回堵4公里。听到的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歌曲叫 Fading Out 淡出。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八月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统计，批发业营业额1兆8501亿元，年增65.4%，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 AI 及云端服务等需求持续，加上伺服器记忆体价量齐扬，预估九月批发业营业额可望达2兆60亿元到2兆443亿元。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及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二审，虽然男子否认犯行，但赔偿50万元。

0: 原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执意蝙蝠处理。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2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净化选前治安环境，新北市警局持续针对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强力扫荡。经内政部警政署评核，新北警在打击黑帮、肃枪及弃毒三大治安工作拿下6都第一，展现多线查缉成果。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展现超强执法战力，在全国同步打击黑帮行动当中，共查获制品专案53件，268人。肃枪工作则是针对非法枪械、改造枪支及永枪帮派加强查缉。缉毒方面则是持续向上溯源，从毒品供应源头斩断犯罪链。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今年4月也在桃园查获大量毒品，起初安非他命620多公克及海洛因249公克等证物，二组不法成效卓著，也因此在内政部警政署评核当中拿下3冠全胜，彰显警方针对重大治安犯罪不漏接、不松手的查缉决心。市长侯友宜说，
3: 在扫荡组织犯罪还有大数据群组跟科技侦查，我们不断的向上溯源跟向下爬过跟持握物件，绩效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新北市的治安非常的稳定。
2: 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往往彼此交织，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强化科技侦查及跨域合作，全面查缉帮派、枪支及犯罪集团，同时加强暴力犯罪、毒驾以及选举查会制暴工作，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5: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骨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6: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往快很多。
5: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可以下床，过1-2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 离岛地区25到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专属密码专辑，他是黄义达。今天经典留声机用这首歌曲开场，一秒的安慰。国道三号南下56.8到58.1，埔顶玉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东向26.5公里左正路段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刚刚是一秒的安慰，现在是散场的拥

他是尼安东收录在第一课当中散场的拥抱。台二十线的东向 26.5 公里左镇路段有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国道二号东向 6.7 到 8.7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五的雪山隧道北上内线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进行施工。九零蔡依林天空

九零蔡依林，歌曲叫做《天空》。好，在路网图的部分，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国一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所以北上吼后方回堵大致上都是后方回堵大概都是五六公里。南下台南系统路段这个地方回堵大概3公里，北上的永康出口前回堵到大湾这个地方，所以用路交友朋友在台南系统跟永康路段要提早改道，要提早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这个地方施工的关系回堵1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回堵2公里哟。好啦，今天小周末陪伴你到这里了，接下来3个礼拜都只要上4天班，包含本周了，是吗？好，连续假期的威力了。好了，明晚的7点空中相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Selina 还有 Tank 独唱情歌，明晚见。

冲个半暝。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冲个半暝，要困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0: 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过后辅助车道施工，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哦，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跟石碇入口匝道的内线是施工。南下的4.2到5.2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停机作业到早上的6点钟。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的关系不到60公里。在国一北上的3E到铜锣路段施工时速不到6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2: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3: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2: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3: 也鼓励您在

0: 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1: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我的歌我的歌。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作品呢，10:12。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晚上呢，要留意国一啊，这边看起来路网图上面呢，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我这边似乎还是封闭的耶。在路网图上显示是全线封闭，那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改道行驶喽。

10:22，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好，说到消息，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施工，外线两个车道是封闭的，所以在国一北上过永康交流道之后，这边要留意一下。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到这个路段，双向是不能走的。路网这边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状况目前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造桥交流道的工程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它是林杰新歌曲，是《月有阴晴圆缺》。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投份到头屋，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行驶喽。这首歌来自乐七俱乐部，叫做《当月亮被关上》。我们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嘉义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一些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二号往西2.5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路啊，这个要小心一下。另外，台74线往西13.6公里，在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熄灭了，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的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哦。

这是芒果酱的歌，叫《月亮》。这礼拜就是中秋节连续假期了，但不要以为只有中秋节哦，还有教师节，所以是四天假。哇，好开心哦！四天假，然后接下来双十节又有三天假，对吧？光复节又有三天假，哇，这整个是非常开心的下半年啊！随着九月、十月，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些日子。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放假嘛，像我就还是得上班，对吧 ？OK， 路况的部分要留意一下哦。这边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呢，我们这个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永康，说是全线封闭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的是王心凌，叫做《如果月亮会说话》。待会十一点钟，曼丽汇成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有一个严重事故，美国二王西大原。

前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了。另外国二往西 2.5 公里一样大圆前全线车道是碎玻璃散落，这会不会跟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有关？都是大圆前，如果你是国二往西的朋友，这个要注意啦。这是Ozone的歌，一起看月弯弯，待会汇成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咯。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夜晚就是要舒服听歌，但不是人人都爱抒情歌。无论你喜欢什么歌，开车听尽管就对了。平安到家再睡个好觉，睡觉前记得尿尿，才不会夜长梦多，这样子起来的时候才能迎接明天的快乐。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一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大园前这边，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请你注意了。那同样是国2往西 2.5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的散落，有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了。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另外呢，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是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另外，国道1号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140到136.4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另外国3北上269.6到267.2公里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国3北上44.8到43.1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6: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五月天跟孙燕姿合作歌曲叫做《温柔》。11:11，我到二号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哦。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

就像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或像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中午几刚》。11:27，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啊，机场系统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所有回堵哦，要注意喽。另外，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这边全线封闭施工，请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是 Phil。
1: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这是郑宜农的歌。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11:37，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呢，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头份到头屋，也是封闭的。

7: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以及国一双向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47.2公里，冈山前路间有抛锚车，它有放警示，经过的话注意一下就好了。Tank 这首歌给我你的爱。

来自陶喆，歌曲叫做《苏三说》。待会十二点钟，9月24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帮我留意一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也是封闭的。维里安，有人在等我，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来到了9月24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的347.2公里冈山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它有放警示，经过这里的朋友呢，请你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呢双向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要注意一下，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

两线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稍早听众朋友说这里有回堵还蛮长的，建议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4: 啊，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3: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4: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3: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5: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2: 我是贝斯手保罗，
3: 我是主唱小秋，
0: 我是吉他手 Q 猫，
4: 我是鼓手 Twitty。
0: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4: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来自 Roger Taylor I See You Now。 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这是阳光爱的歌，离家很远。

这首歌叫做《愿我们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来自拉瓦。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是什么样子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呢？即便到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这年纪听起来很老，没有，我们中年，好不好？壮年，其实还是持续的在长大呀，对吧？虽然现在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啊，所谓年长者是比例上蛮高的，但总是会有人比我们更年长，所以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许他们就是我们的一个借鉴吧。12:21，国道五号南下6.4公里，在内线施工封闭，要注意咯。这是纸鸢的歌，叫做《坠》。

这是徐伟翔还有严艺格的歌，叫《不要救我》。12:28，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1023，在国道1号南下头份。

0: 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

我们走。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

这是来自 Sean 尚荣歌曲是《抽我爱你》，就是把我爱你这件事情卷成一根，然后用抽的，就是抽烟的感觉，抽到肺里面，离你的心最近，这我印象好深刻。好，在国一，注意一下南下头份到头屋哦，这边主线封闭哦。他是 Benson Boone 这首歌 What Do You Want？

The Fray 冲突乐团这首歌叫做 Look After You。 12点51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目前没有新增其他的道路情形，你的精神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杨乃文，我给的

杨乃文，我给的爱。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是棉花糖，歌曲叫做变成你们喜欢的我。关于这个轻度台风舒利基，大家再持续的关注一下，到底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希望是不要了。好，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我们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喽，晚安。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的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路网图上显示到这是在国一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好，接下来在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4.8这边到43.1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这边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

0: 最爱的人。
1: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2: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3: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4: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24号星期四啊，在一天就是中秋节的四天连假了啊，所以今天再累啊，要打起精神啊，继续这个小心的开车啊，然后呢专心的上班啊，当然呢啊，这个接下来的四天中秋到这个教师节连假啊，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要值班，对不对？辛苦啦啊，这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不过幸好啊，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是晴朗稳定的。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甚至还看到了哇亮我刚才看就想说明天不就中秋节了吗，怎么感觉月亮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的满月，但也没关系啊，月儿高高挂啊，这个夜间开车啊觉得累的时候，想休息的时候呢，不妨伸伸懒腰啊，在这个户外空旷地区呢，也许抬头看一看月亮，看看是不是精神比较好，心情比较好咯。好了，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始就送给你跟月亮相关的歌曲，《两个月亮》，它是邵大伦和张雅纯的歌曲。

这天上一定是容不下两颗太阳，一颗太阳就已经够热了，对不对？两颗太阳那还得了，那两颗月亮呢？似乎还不错啊，呵呵，多来一颗好像也没差。刚刚听到来自邵大伦的歌曲《两个月亮》，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哈，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注意呢，还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还是有不少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2号东向的 6.7 到 8.7 公里呢，机场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国道1号呢，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根据这个路网图看到呢，国道1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咯。好，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吉娜罐子，今夜 tonight。

0: 一首非常摇摆的歌曲 Tonight， 今夜 Tonight， 时间是凌晨的1:16，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呢，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然后在北上的140到136.4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抛铺工程在进行哦。省道呢，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停电作业进行，会到清晨6点钟，这隧道这样子行驶还 OK 吗？如果还能通行，还有开放通行的话，朋友们拜托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小心经过。那么特别在东向的26.6到28.4呢，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一线车道封闭在进行施工。最后在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了。
1: 不是没想过，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IC 报，不小心。

0: 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1度到26度啊，通常都还是偏舒服了哈。昨天已经过秋分了，哎，天气应该在夜晚呢会越来越凉哦。啊，不过白天哈、啊、仍然有机会飙出33、34度的高温。啊、昨天、啊、说在桃园市呢、啊、这个最高温是 34.2 度，但是新竹县的关西清晨、啊、也下降到了 18.3 度。哇，真的是白天是夏天、啊、夜晚是秋天、啊、好、啊、今天的9月24号星期四，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迎风面、啊、因为是吹这个偏东风、啊、到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但是降雨的状况事实上也不高、啊、主要以呢山区、啊、可能会有这个轻微小尺度的热对流影响、啊、所以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雨势应该也不高啊。这个需要留意的是呢，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海面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在昨天晚上已经生成今年第25号台风，叫做舒里基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持续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短期内呢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不过如果你看到气象的讯息啊，它是不是有可能、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北转的幅度怎么样呢、啊、到时候、都是影响台湾的关键。不过呢、知道的是、大概在星期五就明天了、明天后天、都对台湾不会天气有直接的影响、可能会有影响呢、大概会是在星期天、甚至是下一个礼拜一、左右呢、这个比较容易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这个北台湾还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的几率、所以呢这颗台风相关的一个讯息就多加留意后续就可以了。
1: 在这无情的夜空，
0: 来自梁心颐《蜕变》。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哎，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我是以勋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在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啊，因为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哈，隧道里面呢哈进行停电作业啊，这个看了一下哎，发现呢它道路是没有完全封闭了哈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行经隧道呢啊，麻烦确实打开车灯，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啊，另外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以及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哦，啊，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来到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一勋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呀 这个虽然说今年好像夏天哈、好像这个都在下雨，应该短暂几个月内呢不太会有什么缺水的状况。但是这个秋冬哈，对南部来讲反而是干季，对不对？所以随时呢也还是要做好这个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啊。你知道吗有这个日本节约生活的一个专家就提醒哈，像洗碗这个东西呢这个动作其实洗错了你可能浪费水，然后呢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哦。

啊，这个洗碗呢，说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让水龙头一直流哦。曾经呢，在东京都的水道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说洗碗的时候，如果你让水连续流5分钟，事实上60公升的水就这样子给流走了哈。如果呢，每天都维持相同的习惯，你看呢哈，一天浪费了60公升的水，一个月30天哈，其实就1800公升的水，对不对哈？长期累积下来的用水量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呢，专家建议啊，你在洗碗的时候呢，因为你说，哎，我这水为什么要再流？因为我需要花时间来刷洗餐具啊，刷洗碗盘呐，对不对？啊，那么你在刷洗餐具的时候，就先把水龙头关闭。啊，把所有的餐具呢都刷洗完毕，再集中一次进行冲洗。可是呢，啊，你说这个碗盘呐，哈，或者是餐具呢，可能先抹个洗碗巾，然后呢再进行刷洗，最后冲洗啊，你可以分批次，对不对？啊，这个一个碗呢，哎，这个进行刷洗，然后再冲洗，接下来再一双筷子，接下来再一把叉子等等的哈。你说哇，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水龙头会反复的开开关关，觉得好麻烦，好浪费时间哦。啊，那你也可以采取全部都一起刷洗完毕，最后再集中大家一起冲洗的方式啊，这样子呢就不会有水龙头要开要关，要开要关，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直开着啊，这个要开要关你觉得很麻烦，一直开着也会浪费水，对吧？另外呢，这个洗碗的妹妹嘎嘎啊，第二件事情的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餐具。如果我先不你们有先把这个餐具里面的脏污先处理掉，就直接清洗啊，那么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啊。比方说呢，哈、啊，这个像接下来中秋节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烤肉。烤完肉啊，这个餐具里面难免都是油，对不对啊？或者是有大量的调味料。如果呢，你就直接拿起海绵冲洗哈啊，基本上呢，这海绵上沾满油污啊，增加清洁的难度。比较严重的脏污哈，事实上呢，你可能要洗很久，你也才能够洗掉，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比较严重的脏污啊，这个专家是建议哈，你可以先用厨房纸巾把油脂啊、酱料等等先吸附干净。先进

请一次正常的清洗、然后呢再沾洗碗巾、这个刷洗干净，然后呢再把水给冲掉，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比较快速的把这个碗盘洗得尽量干净之外，也可以减轻海绵的负担。但事实上、海绵呢、这个用久了里面也都是细菌、每隔一段时间是不是都有换一块海绵呢？另外呢、最后啊、这个如果你是这个家庭主妇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好多碗哦，哇，这样子每一个碗的这个、清洁程度都不太一样啊。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最高几率的把碗盘洗干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先让碗盘给浸泡，这个浸泡水一下啊。像我以前呢、这个、在家里呢，妈妈会做什么事情？先把这个洗手槽里面的这个排水孔给堵起来，然后呢，先把这个碗盘哈、在这个洗手槽里面先泡个，比方说半个小时，时间到了呢，把水流掉。接着这个倒入洗碗巾啊，这个碗盘呢先这个刷冲这个刷洗干净之后，接下来再把水给打开啊，把这个脏污和泡沫一起冲掉，这个污渍清理起来就简单多了。所以这尤其啊，对于这个刚吃完饭呢，哈，这碗盘你觉得啊没有时间洗，或者是现在懒得洗，等一下再洗的朋友哈，就一定要注意了哈，先这个把碗盘呢浸泡一下啊。如果你这样直接放着，等到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好几个小时之后想啊，有一块碗盘没有洗哈，那时候要洗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不方便，对不对啊？反而还要花更多的时间。不过呢，浸泡碗盘的时间也不宜过久，因为这个餐具里面的还是有油脂，还是有脏污，浸泡在水池里面呢，事实上这里面的这个环境是很有利于细菌繁殖哦。所以可以的话啊，尽早清洗啊，这个浸泡个一定的时间就够啊，可能5分钟、10分钟，我想应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啊。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甚至还会用热水冲泡，我不知道啊，我觉得用热水冲泡洗得比较干净，但不知道啊，这个你的习惯是怎么样？那当然最后呢这个除了洗碗的方式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之外呢清洁的工具本身也必须要选择适当这个像是洗碗的海绵呢如果太厚很容易窝藏细菌这个可以选择比较薄的海绵呢容易干燥的款式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干燥如果长时间处于潮湿的话也很容易藏污纳垢，这时候可能海绵就丢掉了哈。另外呢这个在厨房当中不只有海绵刷子，可能还会有抹布，对不对每一次在这个清洗完餐具之后呢你可能会拿抹布把琉璃台擦一擦这个抹布呢可能也会拿来擦餐桌这个会这个沾到许多的油污。这个抹布呢也必须要确实的这个清洗干净而且呢定时汰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每一个月换一次抹布，避免呢清洁工具反而变成藏污纳垢的来源，结果呢吸附在你的餐具上，吃下肚反而变得更不健康了今天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跟大家这个分享我看完之后觉得蛮有趣的洗碗的一个小撇步这个正确的洗碗呢也比较不会浪费水，然后也能够把这个餐盘给洗得比较干净。我想接下来几天如果你家里有烤肉的朋友这些方法应该立刻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这首歌曲 Click， 时间是凌晨1:46。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的方向和庄富路路口有工程，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滨江街从新生北路到大家国小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以及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上层的右侧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是凌晨的1: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那真是太棒了。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57。好，我等一下2:00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这首韩文歌曲，他们是 Roller Coaster， 歌曲叫《谎言》。等到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即卖时间是半暝啊两点，乾杯乾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转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全线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路面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永康交流道这里辅助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北上的140到136.4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6.4公里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监测检查封闭外侧车道。接着在省道方面，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进行作业有停电哦，那目前的道路是没有封闭的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台64线在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单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

0: 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5: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5: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5: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真的要开罚单？
6: 没错。
5: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5: 道德经，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7: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8: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9: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0: 我们是
11: 告五人，
10: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2: 我写这

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是比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非常的顺畅良好咯。但夜间有些施工在进行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刨铺的施工。那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06到235普盐系统到北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测量工程。那北上呢，196.4到192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子轩与山平快去哪儿。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啊。这个时间是凌晨的2:18啊，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要记得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正确啊，要确实的打方向灯哈。这个你说，这个你要转弯了，你车子都已经龙头在转了哈，然后才打方向灯，哇，这真的是太危险了哈！后方车辆想说，你刚不是走得好好的，本来还偏左走啊，结果呢，突然来一个大右转，哇，刹得措手不及哈，对不对？这个方向灯呢，一定要提前打，对不对？让其他车辆预先知道你的行车动线啊，才不会这个闪避不及哈，然后结果呢，因此产生事故。夜间的一个行车守则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当中呢，首先要先跟朋友们分享啊，这个九月呢，事实上是交通安全月啊，从九月一号一直到九月中啊，目前是看起来这数字统计到九月十三号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有一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哇，这个报名人数已经到达了145万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这报名的名单当中呢？啊，我也是其中一人啊，大家一起来加加油，来抽大奖了哈。但除此之外呢，机车安全检查的一个活动也在热烈进行当中。今年呢全国有7435家的机车行加入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啊，这个让机车朋友呢能够免费对自己的机车做一些基础的健检项目。啊，这个效率很不错哈，这个上路一直到现在呢哈，统计半个月左右就已经累计健检达99万600多台了哈，健检维修后的这个车辆数哈已经有575822辆了。这个公路局表示呢，为了提升交通安全意识所以今年这个首度这个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之外还这个推出了机车安全健检的一个活动，鼓励呢民众呢这个日常骑乘机车不但要遵守交通安全之外也希望透过定期的车辆检查这个让所有的驾驶们都有及早发现车辆潜在问题的一个习惯。

而这个去年呢，114年这个整年的这个交通违规的一个件数呢，总计有39,750件比起今年在这个同期呢，违规件数是降为8,076件哦，这个降幅达80%呢，这个显示呢，近年来进行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是有所成效。不过呢，观察全国的这个驾驶人违规件数，也是有下降这个降幅也是达到80%左右。所以呢，希望民众可以持续这个往零违规记录迈进让每位用路人呢都少违规，降低交通冲突、事故风险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平安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啊。虽然说这个今年的交通违规，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对不对？到今年的年底啊，但是呢，交通安全是永远的希望可以落实在每天的一个用路行为每个人呢多做一个安全动作，就可以少一次交通的冲突，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包括呢，接下来4天的中秋以及教师节的4天连续假期，因为预期呢，这个国道上面呢，可能会有这个比平日呢多1到3倍左右的一个车潮哈，所以呢，这个高工局也已经备战了哈，这个准备了4天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预计星期五、星期六和这个车流量集中在往南的方向，星期天还有下个礼拜一呢，这个车流是集中北向的这个状况哈，朋友们，这4天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还有匝道封闭以及高承载管制，你都必须要多加留意喽。好，首先呢，这个明天的凌晨1点钟，不对，这个每一天明天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还有星期一每一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会是暂停收费当然欢迎朋友们避开白天这个塞车时段的夜间多多赶路使用，但一定要留意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其他的时段呢，从清晨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这19个小时国道全线都带。

单一费率收费啊，只有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匝道封闭呢，在明天中秋节的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明天清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啊，在这个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六呢，清晨的五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哦，国道一号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呢也是封闭的，提醒朋友们要提前避开。星期天还有下一个礼拜一呢，这个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到时候是北上的入口匝道会实行封闭。

那么这4天的连假也有高承载管制哈，星期五中秋节当天的高承载管制比较多，多集中在国一、国三南向啊。明天的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内湖到头份啊，包括了高架的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到香山，好，各个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最后3天呢，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了哈。提醒朋友们，相关的一个疏导措施呢，在开车之前先查询清楚啊，你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呢，好，先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地区塞车哈，或者是这个使用公路总局和相关的一个便民资讯呢，了解一下啊，风景区、服务区，是不是人数这个热门的景点区停车位是不是满了？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呢，你要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最新的路况啊，嘛是会报予你知啦。讲着讲着呢，都觉得啊，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好想出去玩啊！你已经安排了行程，要出去旅游走走了吗？来自 Dislike 带来的歌曲。Goodbye.

0: stands there. Taiwan 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中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妈咪，厨房有蟑螂，
4: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5: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6: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5: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3: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5: 对呀、啊。
3: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6: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夜间施工为主，在国二东向6:7到8:7，这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国道一号呢，首先这个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南北双向啊，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啊，今天夜间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哦。啊，那另外在省道台64线呢，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因为呢，这里有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呢，隧道进行停电作业啊，但目前是没有看这个封闭道路的一个状况，还是可以行走，但麻烦你，哎，这个照明就比较欠缺了，所以提醒你啊，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凤飞飞，南都夜曲。

这首歌啊，可以说是传唱了接近一个世纪啊，因为呢，它的前身是在这个《南都夜曲》，是1938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叫做《南京夜曲》啊。这首歌曲原唱呢是由歌手乐音啊在这个灌录的。不过呢事实上这个现代的一些歌后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凤飞飞的版本，然后呢江蕙也有唱过。啊，这个原曲跟凤飞飞刚刚听到的这个曲风是这个有所差别啊。凤飞飞的这个编曲呢是很轻快，但是仔细看这首歌曲的故事呢，可是一个女孩子到了这个外地，看到了一些世界上面的真实面啊，当然呢，也反思自己的一个定位目的。事实上是一首值得推敲这个过去的历史的人的生活的一首好歌。

不过我在听着这首《南都夜曲》，让我想到了港都夜雨啊。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港都夜雨的版本呢，它是朱红旗和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的版本，爵士的版本。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在新北市的三重、重新桥还有重阳桥双向啊，因为施工轮流会有汽车道受到占用，但汽车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了哈啊，这个留意一下到底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那中山桥的双向呢，也是一样啊，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00。

连续两首原名歌曲，稍早 Macav 真爱啊，他发行最新的专辑叫做 Great Waves 啊，这个歌曲叫做这是我的 Luma 啊，之后是来自阿美族的伍思爱跳舞的女孩。稍待会儿四点，不对，还没四点啊，三点而已。三点呢，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三点之前，他是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还有南北双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啊，以及北上的209到202，埔盐系统到彰化啊，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啊有这个丈量工程在进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保护施工，北上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保护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保护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这个停电作业在进行虽然说现场并没有封闭但麻烦您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最后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湖尾埔盐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
7: 我是一家人。
6: 我在台湾，
7: 我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9: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0: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李炳辉跟金门王啊，他不是只有流浪到淡水而已啦哈。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人心随意就好》，人生呐 啊这个有些人好像是这个现在十六型人格有着 J 人和 P 人，有没有啊？说这个其中一个型的这个人格呢是哇，人生如果没有按照规划走，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啊。另外一种的人格呢是人生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个懒得规划，反正呢桥到船头自然直，然后呢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人生随意就好，很明显绝对不会是规划型人格，对不对？就好像到了这个假日的时候，哇，因为通常来讲哈，这假日呢，餐厅，这个知名的餐厅肯定是没有位置的啊，所以呢，如果是这种规划型人格，就想说，哇，我们要很早之前啊，查询清楚这餐厅到底是哪一天可以开始定位。什么样子的菜单是推荐菜单啊？一定要点来吃的啊，等等。如果没有订到这间餐厅，有没有什么备案啊？那另外一种人可能就想说，算了啦，随便啊，这个走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吃饭。有的时候这样子人生过得也是挺快乐的，你觉得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刚刚听到人心随意就好，随意就好，有一位歌手就叫做陈随意，这首歌曲《爱妻总破塞》。

太妻中婆塞啊，为自己的老婆下厨煮饭，真是心好难忍啊！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啊。国道5号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哈，很有相关的一个监测工程，这里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3号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留意了，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成功桥南港端呢？这里桥下还有桥边车道有进行彩绘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喽。刚刚听到陈随意，接下来送上这个乐团，他们是随性乐团，音乐嘛，这个传达，这个人生豁达的态度，好像也非常非常的合理呢，哈，难怪有这么多随性的歌曲，随性乐团参捧辉。

神棍乐团《爱上如此相同的你》，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麻烦你持续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建议每1.5个小时，1.5小时到2个小时这个定时要做个休息了哈。有了官报警广，来自坂野由美，突然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4: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5: 没错，
4: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5: 没错，
4: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5: 嗯，没错，
4: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5: 没错，
4: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嗯，
5: 我有说错吗？
4: 嗯，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5: 没错。
4: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5: 没错。
4: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5: 没错啦。
4: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5: 0800-286-586。
3: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5: 没错没错。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啊，目前呢，这个新竹的关西哈已经监测到19.8度了。哎呀，果然，哎，这个慢慢的入秋了哈。啊，这个清晨呢一字头啊的这个低温可能会成为日常了哈。但大部分的这个县市呢哈，温度其实也大概都在22到26度，还算舒服。但是呢，日夜温差比较大啊，提醒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多穿件衣服喽，因为白天各地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啊，所以日夜温差有10度这么的多。不过幸好今天啊，其实带来的雨量啊其实也并不多啊。今天呢，虽然说东北风可能带来一点点水汽，但就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机会而已了哈。午后呢，在南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但应该也不大。啊，明天就是中秋节啊，一直到星期六、星期天呢，各地应该都是稳定的好天气，而且看得见月亮啊，是个赏月的好时机啊。到礼拜天之后，到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天气哈，可能就要看这颗舒利基台风，它在昨天晚上已经正式升格成为第25号的台风了。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在这个鄂伦比的南东方大概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哈，持续是稳定的朝西北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在接下来几天哈，尤其在星期六星期天

它北转的角度啊，可能会这个直接关系到影响台湾的一个状况。比较早北转呢，当然天气就比较晴朗一点啊，但比较晚北转呢，或甚至往西偏一点呢，就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但这也是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事了哈，到时候又可能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而且呢吹北风啊，那么北部地区就比较容易出现降雨机会喽。来自薛之谦这首歌曲《演员》。

来自薛之谦演员，3:40啊，目前呢仍然是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全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啊。另外呢，一样在国

一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好，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啊，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哦，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停电作业哈，因为保养工程哈，这个停电作业的检查，那么隧道里面的照明就会变得蛮昏暗的哦。目前这里是没有封闭道路哈，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麻烦朋友们如果经过的话啊，麦加丢呢哈啊，但是呢，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啊。才能安全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于稳稳体面。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啊，没错，这个三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呢，到现在哈，心情非常好。我发现今天夜晚的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好走哦。啊，目前依然没有传进特别的事故啦、掉落物啦，或者是故障车啊。提醒朋友们，哎，帮我们继续的保持下去喽。他是邓紫棋，喜欢你。

来自邓紫棋这首喜欢你，当然是致敬香港的知名乐团 Beyond 的歌曲。时间已经来到凌晨的3:55啦，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哎呀，太开心了哈！过完今天星期四呢，明天星期五中秋连假就要开启了。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哈，今天干脆直接请假，然后呢就有5天假可以干嘛？可以出国玩呢啊！想着都觉得实在是太羡慕了哈。但是明天我不但没有出去玩。奕勋也会留守工作岗位，所以呢明天你一样夜间要持续工作开车的朋友那么我们就中秋月圆一起来团圆了哈。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以及这个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有夜间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其他还有零星的封闭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在往北走，北上的196.4到192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呢相关的检查作业是停电在进行施工所以隧道照明是比较昏暗但是目前这里是没有封路的但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通过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轻度台风舒利基，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啊。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150公里处。我目前的位置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零星短暂雨。然后说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28.9度啊，高雄弥陀三明区28.6度哈，那平地最低温19.6度，新竹关西，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翁玉君的歌声《月亮知影》，虽然节奏很轻快，但是带了一种拉丁那个音乐里面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哦，这也很拉丁的节奏，但是挺适合打瞌睡虫的。草蜢，半点心。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

0: 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0: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

4: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哦，国道上嘛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一哦，南下在头份到头屋这一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好，然后国一北上永康交流道外线二车道，还有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小心哈。当然除了国一之外哈，那国三国五都要注意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芦苇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23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那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南下在埔顶一隧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南下在靠近白河交流道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小心啊。

这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这是从小时候回忆开始，一首很有温度的歌曲，孙燕姿 T.O.O。

哎，已经4:32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啊，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位哦，把旧的背后金号掌握好速度。国一的话要特别注意避开南下投奔到头屋哦，因为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国一线在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

国一还要注意。现在是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边也是封闭的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二侧，还有在古坑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还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中，那北上是土城的外二线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四是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哈。

0: 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哇，沙爹利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除了还有阿妹这一首也很给力哦。今天把酒杯给我拎起的时阵，小编一下。啊、哦，人讲沙爹利，这边呛呛讲好大力落来，哈哈哈哈哈，行路爱看路哈。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五在南下 6.4 公里内线这里施工封闭哦。那国一呢要注意南下哦，头份到头屋全线封闭中。

国一还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哦，也是封闭的状态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外电报道。俄罗斯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狗，萨摩耶犬。那有一天带着她的爱犬出去散步的时候，狗狗突然跑了，全家到处找，毛起来找，都找不到家狗。哎呀，没想到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位自称是破冰船水手的陌生人，他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有发起的这个寻狗启事嘛，然后就是联系他，说我跟你讲哦，我们在北极呢捡到一只应该是你们家的狗。他愣住了。虽然俄罗斯幅员是非常广阔啦，但是说以俄罗斯本土大陆来讲，最近的距离从1000多然后到3000多公里不等。所以这个这么远的距离，然后别人通知他说你的狗狗在北极被找到，他一开始你知道我身为现代人的反应，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诈骗对吧？俄罗斯那边也有这样安全意识，说这是诈骗吗？我的狗狗怎么可能跑到北极这么远这么远，而且北极是你用跑的就可以去吗？结果后来他真的抱着，因为想说不然试看看嘛，都没有找到，他真的走了一趟，没想到是他们家的狗狗。哇，所以后来他们在推测有可能这个狗狗是在就是逃家之后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又踏到浮冰上去了，然后就跟着冰块一路漂流，一路漂流到了北极。

All Dreams 所演唱的叫《80块环游世界》哦，在网络上环游世界应该可以啦，哦，搞不好跟80块五颗零哦。哦，现在时间4:50了，来，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如果你是通过这里，你会发现，哎，那不电哈，那这边呢，因为是在进行这个配电的系统定期保养哈，所以要注意一下，它在施工不是封闭道路，是属于停电的方式。那另外呢，新北三重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方向跟庄富路路口也有工程爱注意啊。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如果环游世界，可以安排的点很多，或者只让你选一个，你会想要去哪里旅行呢？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4。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还有在国一线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当中哈。那另外呢，国一在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要小心。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内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比较多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双

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持续封闭中哦。还有国一南下投奔到头屋，这里也是全线封闭哦。以及国一的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北上这个路段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还有台中到南屯双向哦，在内二侧也都有作业哦。国一还有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二侧还有北上古坑系统外二线施工中。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要小心。国二目前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0: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清路台风苏里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雅浦岛北北西方910公里处，也是俄銮鼻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离台湾还比较远，但是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8.9度，还有高雄七的露点哈。那最低温的话，依然是新竹关西19.4度，台东东河也只有19.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啊。
1: 重点角菜，喜气洋洋。

哎呀，这个月圆人圆呐、啊，这一段幸福美满都要开始了。这是陈昭伟、黄玉涵合唱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这算从结婚那一天开始啊，这个新婚愉快哈、哦。但是日子天长地久，哎呀，要相处共起来嘛，是需要智慧呢。

哦，这是钟孟辉、简丽玲作为合唱的歌曲《慢会》。生活当中真的是细活慢顿、哦、因为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也不少。不过这样子两个人合心携手同行，哇，感觉这路走到也是真幸福、哦。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另外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123。

我们来讲一下，因为中秋节到了嘛，然后各地活动啊，然后宜兰东山乡这边月亮什么东东，他们这个活动的名称哈，他们有中秋的装置艺术，然后呢，月亮的意象变成飞碟，降落在东山。这个月亮什么东东装置艺术哈，有七公尺高的月球，然后用飞碟的方式来呈现，这叫月亮飞碟啦哈。驾驶舱里边有可爱的小玉兔，我只是很好奇，小玉兔需要飞碟吗？就嫦娥应该也不需要飞碟。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意象让结合在一起来，也蛮触鼻的啦。

哦，来自五间情，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再过几秒，5:23哦。目前国五南下6.4公里内线这边是工封闭，要注意哈。还有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内侧也在施工哦。

0: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松隆子所演唱的，叫做《真心情》。
1: 中秋节到了，凉爽的秋风吹散了炎热，不妨和家人朋友在竹席上乘凉聊天吧。但是如果有喝酒，请千万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安全陪你度过愉快的假期哦。大家好，我是何真真，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5:27，来，我们来讲一下南投国姓乡的报道。在国姓乡农会北港分部，这里有个仓库哈，马西乌灰啊，已经45年了。那因为建物老旧，产业转型，后来在县府的经费补助之下，现在已经把活化改成北港西农创工厂，可以有农产的展售，还有农业文物的展示，还有咖啡工厂，这变成在地一个新的景点了。原本是谷仓，放谷仓还有农产一些肥料，但现在把它重新活化了。而且他们想要呢，来呈现哦，国姓乡这里这个咖啡的产业。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点30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发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国发西行过台南系统有一辆连结车，车号末四码5199，说闪灯，而且不断的逼近前车。哈、啊，拜托的啦，唔通安尼啦，哦，这个家家的安全，把人安全拢顾一下吼、哦，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连结车的动态。现在是在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这连结车说闪灯还不断的逼近前车哈、哦，车号末四码5199，注意一下哦。再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在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有连接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哈！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要小心哦。再来就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过大威哦。国一现在是南下头份到头屋全线封闭中。国一现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也是封闭啊。来，然后台中到南。

0: 屯以及埔盐系统到台中到南屯哈，双向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国一三义到铜锣内二侧，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在外二侧哈。而国三是北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夫区的内二侧，北上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外二侧也有工程啊。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在施工哦。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内侧，还有南下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啊。北上雪隧要注意那一侧哦，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还在施工，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沙丘红的歌声，手机啊，一直在想要来沙姑娘到底嫁出去了没啊？哦，接下来这也很有民俗气味，看到这了，曾立新叫啥阿姐？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5:40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要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连结车抛锚在这里。有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肩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分享一下现代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坐太久了。好，我们来讲一下久坐对身体的健康其实很多影响。然后呢，现在就是有一个观点哦，如果说从身体筋膜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的筋膜就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那它是包覆而且是连接肌肉骨骼神经跟器官周遭，不只是支撑，它也参与力量的传递跟动作的协调。我们身体的这个筋膜就像一张网，那你可以把想象你身上穿的一件很合身很合身的这个紧身衣，当某一个部分长期被拉扯，它就变得比较僵硬或者是不顺畅。那为了其他地方，为了要维持这个动作，它就出现所谓的代偿。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今天是肩膀痛，明天腰酸，但是这个酸痛的点会跑来跑去的。还有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当我的身体某一边比较僵硬的时候，另外一边它其实也会跟着，可能比如说某边歪掉，另外一边也要配合它。那我们来讲，如果你坐太久对这个筋膜有什么影响，坐太久你的臀肌会忘了要出力。臀大肌是我们非常重要一个稳定跟发力的肌群，然后你如果长时间坐着，臀大肌这边跟它周边软组织一直被压的话，再加上因为久坐，所以髋关节活动也会减少，就会让臀大肌的活化程度下降，所以它会有一个现象，它也会失忆哦。臀大肌也会失忆，忘了我是谁这样。因为当在走路起身爬楼梯，如果说这个臀大肌没有办法适时的出力，就要动到腰部大腿甚至膝关节，就是其他的地方要来帮忙啦。你想想看，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啊，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爱无截然都不动都不做事，然后就丢给别人，那其他人是不是要加班，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跟大家提醒，你看哦，你久坐的时候，你的臀大肌有可能忘记要出力了，这样也是很麻烦，他会失忆。好，打一下瞌睡虫。孙子涵说跳到太阳升起来。

哦，太阳说我天天都有升起来，只是你有看到跟没看到的差别哈。哦，看外面天亮啦，你起来了没呀、啊？还不够清醒，来四分位帮你出一点力。

哦，四分卫这首歌起来真的很适合当你久坐真的坐到地老天荒的时候 Cue 一下这一首歌看能不能帮助你起来。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5:52了。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里加，然后国三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北上 14.4 公里靠近南港的路肩，一定要特别小心，这边有连结车故障了，所以拜托拜托。以及国一目前两个路段都是持续封闭的哈，在国一的这是在国一真的讯息好多，我现在熊熊竟然找不到哈。好，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边哈，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要注意避开哦。

能不能讲一个来自阿里山的报道？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跨领域合作，他们呢跟全台有四个地方餐饮品牌合作，推出呢这个限定茶饮，叫做四季茶旅风味地图哈。然后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他们要选出今年度阿里山平安福茶哦。还请出了妈祖来挑选，邀请奉天宫的妈祖。那前面呢，第一轮是茶农要经过哈，就是茶农，这跟台湾有很多茶叶的比赛，对不对哈？通常都是农业专家、茶叶专家来做评鉴，但他们这个阿里山平安福茶是妈祖来挑选。好，他们呢前两轮都是用宝杯哈。从三十多位一直到最后是六位入围者，就是前面宝贝赢的六位，然后呢决赛的时候一样用宝贝哈，把自家的茶品奉上，然后向妈祖请示，用圣杯的这个数量来决定今年到底这个奖落谁家哈，最后胜出的是三个圣杯。哎，是说这样，三个圣杯好像没有太难，我以为要好几个圣杯才行哈，好有趣 哦。所以这是由妈祖挑选出来的阿里山平安福茶。

哎，公主醒杯度一时之前呢，安排一下王墨玉的歌声，就叫做醒杯。哎，你知道醒杯的意思吧？哦，就把杯呢要一阴一阳，它才是醒杯哦。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6:04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了。而北上30.5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掉在这边。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刚要提醒，但现在说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靠近南港路肩抛锚车连

连结车抛锚哈，这边呢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说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8.9， 高雄鹿竹也是一样哦。那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2 度，台东的东河也只有 19.7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26 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33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有到33度哈。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30度。

哦，花样年华，关喆的歌声，哇，因为非常古典的，但是挺有中秋的这样一个意象哈。好，再过几秒，6:10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先讲一下，因为国二东向在机场系统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那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要注意三角锥，南下 6.4 公里过五堵外线是有大的雨伞让你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元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经政署关心您。
1: 来哦，6:1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南下74公里过杨梅外引线，有个扳手掉落了。这个掉落物是扳手哈，随即在国一南下74公里过杨梅的外引线，还有国一另外两个点也有掉落物，

那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亚西里加，以及南下 6.4 公里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小心啊。好，那国

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来，我们来讲一下中秋节。照理来讲是家欢喜的节日、哦、可以吃好睡好，但是中秋节也是在这个诈骗案例里面的一个高峰期、哦、中秋快到的时候当然就是属于网购食品诈骗的一个高峰期、哦、可能是月饼，可能是柚子，之前还有听过洛梨的、哦、或者是水果 高单价水果、哦、但月饼现在因为接下来就中秋节了，大概应该被压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哦，因为在所有诈骗案例里边，这种网购诈骗的案例数件越来越多，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的诈骗，还有知名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的诈骗，还有假代购的诈骗。那其中就是物流平台诈骗，这个比例也是相当惊人哈。好，这个诈骗集团会在网络、哦、社群媒体去，就是说发出说哦，我这边要卖月饼啊、哦，然后吸引大家下单，通常都是让你觉得哦，这些价格我告诉你哈、哦，但是重点它都有一些关键的点，它会传给你哈。哦，看起来很像你所熟悉的一些交易平台的这样网址，然后呢它的一个剧情的梗一定是你下单之后就会出现交易失败、哦、这就是一个关键词了、哦、当不管你想要买什么，然后呢对方传给你连结，然后你开始要下单的时候发现哎，阿奶交易失败，你就是遇到诈骗了。还有诈骗集团要求说要私人联系，然后加 LINE 啊来联系客服啊哈，这个真的就一步一步走进被诈骗的这样陷阱里。然后他们还有关键词说要实名认证验证金流。好，这是在还没买，也就是前面一两周大家买月饼的高峰期比较容易是这样被骗。来，接下来那在这个中秋连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这也是假交友真诈骗，或者假交友还要诈你财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案件数也比较多、哦、你看月圆人团圆嘛、哦、看别人圆自己心里面不圆啊，特别的稀微。所以这时候有人透过网络平台用 LINE 啊、哦、或者你的网络平台来敲你、哦、跟你说哎呦，我们来加个好友。好，然后重点是你以为你遇到嫦娥啊，这个那个照片都是假的、哦、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哦、在这样中秋连假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边，很容易像这个假交友像一个陷阱也会变得比较多。几种常见的手法，它就是用假的相片骗你嘛，反正现在不要说真人相片， AI 也可以做得出来哈。看没我帅的，我帅多帅就有多帅。还有他们会有一个模式，才认识没几天，哇，这是对你嘘寒问暖，甚至公关爱你哈，说要跟你结婚，说我们要在一起，哇，这是短短时间里面就要跟你拉近关系，然后通常都会奇怪了，为什么？总是会有遇到人生的困难，对方可能说他生病啊，家人出事啦、啊，公司有出现什么困难、哦、需要帮忙，哇，这种、哦、通常就是有几个那个关键词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回头是岸啊。那干嘛无聊的时阵，看一下一六网站。

哦，现在时间6:25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国一有两个情况掉落物排除了哈。原本南下呢，在过五堵外线大雨伞，还有南下过杨梅外线扳手掉落情况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呢，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匹马，它的名字叫雨果。哦，它的一个身材啊，身高很特别，是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它被认证是全世界现存最高的马。

那他最高身高到底有多高呢？有199公分，将近2米，哇！哎，可以去打篮球了哈，好漂亮了，这个雨果哈。他现在高度呢已经来到199公分了哈，被形容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魁梧的身材。但他现在说，以这个马的年龄来讲，是算一个孩子而已哈。他还有3年的成长期，所以大概可以长到8岁半才会停止发育哈。所以现在他是199公分，真的是人家都说人高马大哈，一个非常清楚的意象。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已经6:32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排除哈，那以目前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车多起来的地段，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边，

还有台北到圆山的北上路段也要注意哈。而国一在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好，我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4: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此时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5: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

0: 序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压零。6:39，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现在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0: 哦，
1: 吃便当啊。
0: 卢广仲一个便当，好好奇哦，这是多有 power 的一个便当，感觉吃了以后连天上都可以冲上去。但是看了一下，听了一下他的歌词，你看他是白饭青菜，还有一些蛋白质营养哈，没有想象中那么澎湃。但是说吃完便当所有关卡，我陪着你一起对抗。哎呀，很聪明的表白方式哈。6:45啦，尽管我是雅玲，等下来讲一个关系到便当的新闻。在这之前我孙姐哈，哦，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速比较慢了哦，大概54公里左右哈。这个时间点有一些路段车潮慢慢多起来了，好。如果真的是车速比较慢一点了，不要紧哦，咱目睭背后紧掌握好速度，安全通过比较较重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哦，这几天大家都在看亚运的转播，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竟然可以吃到真的看起来有够澎湃便当啊，是鳗鱼饭的便当哎，哇！这个选手们在网络上打卡晒照片哦，其他国家的选手羡慕到不行，因为这不是当地卖的，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做，应该说这是很厉害。这些鳗鱼都是来自彰化福星。出国前这个活的鳗鱼要先送检两次，然后搭飞机到日本入关再检验一次，全程要经过3次检验，然后呢就用来自彰化福星台湾的鳗鱼在日本现做成普烧鳗。哇，真的看起来有够澎湃啦，难怪别的国家的选手有够兴奋哈，到哪里能够吃到鳗鱼便当啊。哦，来讲一下这个鳗鱼便当，是因为一位金牌教练，他自己本身呢，2018年是亚运竞技龙舟的金牌教练，那后来因为

是接下父亲养蛮事业，而且又为了帮选手找工作，自己干脆开了一个鳗鱼饭餐馆，还送学生到日本学习，帮学生就业。哇，而这一次为了支持台湾代表团参加名古屋亚运，二话不说就用这个台湾鳗鱼饭来应援。哇，真的很热情哈。我还是要说那个鳗鱼便当看起来很美味。

好，赖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2:51，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是塑胶篮，掉在国二东向19.4公里过大南内线要注意。苏嘎拿让李家，而且刚通报不久，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个女生叫 Duxton， 她在23年前，她的人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哈。她今年24岁，所以23年前她还是 baby 哈，但是她本身有先天性，有一种它缺少一种蛋白酶，那这个蛋白酶的缺少会导致严重肝病，那病情恶化到医生说这个孩子只剩下三天可以活了。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他竟然获得了肝脏的移植，重获新生，真的运气很好。那捐赠者是一位十岁的小男生，是因为在家附近玩耍，然后被车子撞到了，之后因为不幸丧命。那虽然才十岁的孩子，但是在这个 Michael 生前就已经表示说他要成为一个器官的捐赠者，所以就是这样因缘际会 Duxton 获得了肝脏的移植，他的生命延续下来了。那在移植之后，这两家人呢，他们透过俄亥俄州有生命连结组织取得联系，然后慢慢的建立起比较长久的友谊。所以呢 Duxton 也因为这样认识了 Michael 的弟弟叫诺亚，然后两个人从小的时候就一路相伴，也是朋友。那在2025年的时候呢，本来是朋友，后来变成恋人，后来两个人呢就变成夫妻了。在今年九月的时候，9月26要完成他们的婚礼。这缘分很特别哈，这个男生说他真的不知道，23年前他的哥哥救了他未来太太的命啊。

6:55了，现在在国一慢慢有一些路段真的车子多了起来。那现在呢，在国一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哈，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注意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呢、啊。还有国二刚通报不久，东向是9.4公里过大南内线，苏卡纳达浪里加莫瓦固哈。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明天是连假开始，对吧？哈、啊，哎呀，我今天好几次都以为跟他拜过啊，有一种放假前的心情，你知道吧？不过明天空中我们还是会相伴哈。明天在空中这会过中秋节哈。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在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同样情形也出现在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这北向路段在45公里左右。而在国二东向19.4公里过大南内线塑胶栏刚掉在这里不久，台南市盐水区金河路332号前有一起事故，也是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请帮我做热水器的安全诊断。
1: 嗯，没有贴 CNS 以及 TGS 检验标示，不合格。没有依居家环境选择热水器，不合格。没有保持使用区域的环境通风，不合格。没有燃烧完全，不合格。
0: 啊，没有一项是合格的吗？
1: 有，我的技术是执照，是合格的。唯有合格才能安心，请正确安装热水器，并且保持环境通风，才不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哦。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爱好我欢迎光临吗？是阿狗改屋里呢，米和米桑暗走搞砸。好朋友们，一起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今天是2026-09-24啊，9月24号，今天是礼拜四哦，明天礼拜五，明天9月25号中秋节。也许今天下午呢就开始有朋友休假了，然后呢多休半天啦，然后就可以开始展开4天的连续假期。25号中秋节，26号、27号礼拜六礼拜天，接下来礼拜一是教师节，连续4天的假期哦。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陆陆续续跟各个公务段啊连线呢，已经告诉大家哈，各个公务段呢所辖区的范围，不管是从海岸线的部分、纵谷线的部分，或者是南回的部分呢，都做了一个交通疏运的措施哈。在连续假期里头，也提醒大家，在连续假期里头，大家外出要注意的一些路况情形，好，还有就是要注意的哈，这渐变措施等等。好啦，朋友们，好，没关系的，我们还是很多的工具可以运用哦，大家可以在手机里面呢先下载就是比如说省道公路的一些 APP 啦，使用啦，好，或者是呢可以查询的啦，好，还有当然啦，可以锁定警广，随时跟您通报路况。好 OK， 那么今天呢9月24号礼拜四了哈，那

接下来呢，朋友们，今天好好的把我们需要做完成的事情都完成，然后呢，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哦，迎接我们的周休假期了。

好啦，来一个这个轻松的甜甜的歌曲好不好？一早呢大家用早餐嘛，对不对？一个甜甜的感觉，淡乱爱哟哈 ，New 家庭所唱的歌曲。想用早餐的朋友，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有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喽。好，然后呢，在家里享用，感谢家人准备的爱的早餐，幸福就从爱的早餐开始。

淡乱爱哦，好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呢？回味啊，就是那时候谈恋爱的感觉了。淡乱爱感觉拢是甜甜蜜蜜对吧？好的，来滴滴比比聊，今天天气如何？哈，今天天气还不错呢，在台东。好，来看看呢，到底怎么样呢？天气好不好呢？咪咪。

好的，天气怎么样？今天24号，明天25号，这两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好，轻度台风哈，苏力基哈已经形成了哈。好，那么它是在这个鹅銮比东南东方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喽。好，那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航行跟作业船只哈，如果说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呢，在这附近呢打鱼作业的话呢，那就请他们注意一下，好不好？好，关心一下，也随时收听。半点的每半点的时候的警广新闻，随时来追踪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好的，来看一下哦，哈，如果是三天来讲的话呢，25号，就是明天25号呢，中秋节各地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呢，明天中秋节呢，哈，在台湾的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哈。9月26号礼拜六的话呢，跟9月27号礼拜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算是不错的天气哦。好，9月28号礼拜一跟9月29号礼拜二，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以上就是就天气的部分，然后跟大家做了说明。还有啦，接下来连续四天，对不对？哈，假期的天气也跟您先大约说了一下了哦。好，至于台东地区，今天24号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24到31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偏北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大家，今天台东地区天气稍显闷热啊，但是天气整体来说还是稳定的，所以可以穿着轻便的衣物，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哦，中午前后要防晒哦。以上天气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好，那还是一样了，好好的，这个享受您的假期了。天气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不错了哈，明天稍微有点雨哈，大家外出带个雨具就可以了。好的，来看一下呢，哈，在台九线，就是纵谷线、池上关山这边，还有台十一线。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好，一路到的台东市区都还蛮顺畅的咯。南回公路现在目前也是车辆并不多，那么就是往台东市区的车辆好慢慢增多当中了哈，就是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大家在这个桥面上哈，或者是呢在往台东市区的道路上面呢，大家记得哈，就是不要抢快，还是交通规则哈最重要了哈。好了，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哈，感谢蓝色和平友哦，用车顺遂平安，感谢你收听早安台东呢哈。谢明玲，规划零个10点钟哦。哦，凡人二重唱哎，凡人歌。哎呀，我们都是凡人，对不对？哈，都在生活当中打拼啊，所以呢，要多多的对自己好一点点哈，找个时间照顾家人，照顾朋友，也找个时间照顾好自己哦。早餐吃了没？早餐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吃个营养早餐。凡人歌。

0: 接班人就在人世间，哎呀，就在人世间呐、啊，我们都是凡人，所以现在我们开车啊，在路上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努力打拼啊，好啦，还有送孩子上学的，对不对？哦哦哦，好啦，没关系，我们就在自己的现在目前呢、哦、这个阶段的角色上面呢，哎，安顿好自己，好，那这是一种幸福了，对不对？是是是，尽心而为哈，尽心而为就好。尽心而为就是一种幸福了。好，也要享受呢我们辛苦后的成果，也是要享受那样的一个满足感跟幸福感咯，别忘记咯，不要只想着说啊，苦苦苦苦苦苦，这个苦里面有果，这个果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自己可以尝受到的，品尝到的满足的果。好，来个小幸福好吗？好，来，我们现在真的跟着客家瑞克一起来学学客语的小幸福怎么说呢？或者是呢，我们在学校读书啦，或者是呢，在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呢很幸福的感觉呢？有啊，有啊，有啊，对不对？好，那时候无忧无虑哈。好，现在小朋友是这样子，来吧，来吧，我们跟着客家瑞克来学客语喽。听歌学讲课，
1: 唐吉叔哥哦，好讲一句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哥哦，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会听到由童文成二重唱带来的《小幸福》。这首歌是唱着瑞克的故乡新竹关西镇，也是童文成二重唱的故乡哦，也是那个仙草的故乡。大家夏天是不是都很爱吃那个黑黑冰冰凉凉的仙草？对的，就是那个仙草的故乡。里面有唱到牛兰河、东安古桥、罗屋书院，都是很著名的关西景点哦。2015年有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就有在东安古桥拍摄，有机会记得来新竹的关西吃吃喝喝哦。今天教大家

歌里的学校的课语，学校，学校，学校。在学校的话，就是要读书念书，对不对？课语就是读书，读书，读书。你有学会了吗？听一首歌，学一句课语。我是瑞科，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一起来听童文成和重唱带来的《小幸福》。

还记得吗？哈，刚刚贺嘉瑞克所教的好考学校，哈，读书，哈，读书。好啦，回忆一下读书那个时候的小幸福哦。

幸福啊，对不对？你看看呢，呵啊，有教我们客语的，有教我们阿美语的，有教我们这个台湾俗语的，对不对？大家就可以在生活当中呢学习这些语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去了解哈，增加大家开车中呢哈学习的一些乐趣喽。好的，有没有什么其他你觉得热爱的小兴趣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一定要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别忘记了有这些小兴趣陪伴着自己，随时呢让它成为我们的甜点。好，比如说你喜欢钓鱼，好啦，那就安排时间，对不对？好，那不要花很多时间，还是有其他事情要做好。那如果说呢你喜欢吃甜点，可以啊，找一些不一样的，每次探索一下台东的新的烘焙坊啊，或者是新的甜点出现，这然后推荐给喜欢一样喜欢甜点的人，这也是你的奉献啊，也很开心哦。来，好，这就是小野丽莎的热爱法语的哦。

有没有这样的旋律哈，很有陪伴性哈啊！早上开着车啦，或者早上起来呢哈，准备要开始开店面了哈，或是呢正在营业的哈，这个摊位朋友们呢哈，加油站的朋友，还有呢便利商店的朋友，以及呢维修厂的朋友 ，Hello Hello， 我知道哈，你们都在收听，好，谢谢你们啦啊！那欢迎呢一起共度美好的早晨，轻快的旋律陪伴大家，开车的好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喽。好，安全最重要了啊！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待会儿七点半，我们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呢，我们进行早安好生活，来传递给大家的祝福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方海面上的热带低压昨晚发展成轻度台风舒里基，向西北西方移动，预估明后两天增强为中度台风并北转，是否将偏西的方向移动接近台湾仍待观察，但发布警报的机会偏低。周日之前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中秋节各地有机会赏月。中秋季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明天的南向车流较多，约是平日的 1.5 倍，国道5号更是达到 1.8 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336班次，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四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六点前或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九点前，中部中午十二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五点前或下午五点后，北向早上九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六十八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六十一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三街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六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达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四折哦。
2: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 112.4 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 70.7 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六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外界预估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但各产业的差异性仍大。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 Jason 报道。
4: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

0: 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1: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万的机会是蛮高的。
0: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映，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台北地检署具体江姓女子到案，依贪污等罪向法院申押，北院昨天裁准收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5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循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4: 在哪？是用这款买的吗？
5: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哈。
3: 检察官讯后将江姓女子声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见。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飞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4: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格真俗，我

0: 算吼、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1: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吼，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0: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1: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陆客敢来当炸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可以哦。啊，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用罚钱哦。
0: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1: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粉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分酒检举专线3252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粉品健康护理官。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开车的话别要请喝心情哈。好，那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啊，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好的，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哈，这边有谁的留言呢？哈，好朋友们，好，透过网络啊，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哈，为大家来做传达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哈，今天的留言不少，因为呢明天开始我们就放假了，对不对哈？好，一样的呢。台东分台的节目在节日的时候啊，周一到周五的节日的中间呢，哈是没有休息，一样的在空中陪伴大家，所以呢会陪伴大家过中秋节，陪伴大家过教师节，好，这样六日休息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看到的呢，这个是好方怡早安，嗨米妮姐早安，我是方怡，我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早安，嘿，睁开眼，缓一缓，快起床，伸懒腰，笑一笑，美好的一天开始咯。好，早安，祝你今天 好心情哦，工作顺利哦，生活甜美哦，明天就是中秋节咯，中秋节快乐，还有祝所有认识的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嘿。行动渐渐呢我已经申请好了，9月30号早上9:30哦，爱你想你哈。谢谢米玲姐温馨传达，也祝福米玲姐中秋节快乐哟。好的，谢谢，谢谢您的祝福。好，接下来呢也祝福你们咯，中秋节快乐。再来是丙方，丙方呢说要给最爱的老公跟儿子，好，在台东的乃盛还有明宏，想跟他们说，我已经

平安的回到台北了，有点累了哈，但是呢先跟你们报个平安，想你们也爱你们，很爱你们不变的大宝贝。好了哈，家人之间能够这样子见见面啦，团圆啦哈，然后彼此联系，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亲情友情都可以哦，都是一个幸福哈。 OK， 好的，所以呢我们好好享受这些的幸福哈。那有些呢哈，就是在节日的时候有些的烦恼先暂时放下暂时放下。好，周杰伦阿妹不给。

好的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们的哈这些的留言哦。好，那朋友们呢，就是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了哈。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我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由我们台东分台哈来接听喽。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来接下来的哈这些留言祝福，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连续假期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单元就不进行以路况服务为主哦，哈，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啊，除非呢你就是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的，哈，要来传达您的思念，传达您的思乡，传达您的中秋节祝福 ，OK 的哈。好，那如果说哈没有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要在平常的日子哈才能够好一起来这个哈来传达了。好，接下来呢，哇。好的，接下来这边呢，我们来看到的还有呢，好好好，等我一下下咯，等我一下下咯。好，这边一下子呢，我们的这个电脑呢，有时候啊，就是那个会跳掉。好，我就必须要呢，怎么样，再搜寻一下下哦。好啦，这个很现场啊，对不对？你就跟着我的那个电脑同步，跟着我的现场同步咯。

OK， 好嘞，好啦，回来了，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好，来谢谢大家的祝福了哈，开始说谢谢，中秋节快乐啦哈 ，OK， 好，接下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谢谢十三哦，十三做的月饼哈，这个是 AI 合成的是吗？好，谢谢，好厉害了，厉害了哈，好。接下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美玲姐你好，我是小何，要跟盐湾的石德说，我会在这里与你一起看天上的月亮，你不是一个人的哦，中秋节快乐哈、哦！谢谢美玲姐的传达，也祝福美玲姐中秋节快乐哟。哦，真好真好，谢谢你，好，谢谢小何，中秋快乐。对，没错，我们一起看月亮哈，一起看着晚上看着那个月亮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呢，彼此呢透过这个月亮的光哈，把彼此的这个情联系起来。好，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说初秋清晨跟您道声早安，愿今天的您像这初秋的阳光一样温暖又美好。好，这个卡片呢就是一个枫红，应该是黄色的哈，就是黄这个 一排的这个林荫大道，然后呢有一个小亭子哈，有小商店的角落，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一辆脚踏车停在旁边，脚踏车的篮子前面很多的这个很可爱的很漂亮的花卉，好，很漂亮哦，谢谢你。高雄芊芊说，美玲早安你好，美玲姐早安你好，明天是中秋节了，预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哦，天气炎热，没事也是要多喝水啦、哦、要记得补充水分，给阿强跟同学们加油打气，祝福大家都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美玲姐的传达，谢谢高雄芊芊。好，也祝福芊芊和家人们呢，大家阖家欢乐，中秋节快乐。好，这边是怡晴呢，要跟台东的3403说，早安哦，好，台东三公啦，好，3403，早安哦，今天要认真工作哟，明天连假好好休息哦，要按时吃，好，饭也要多吃哦，不要挑食，好不好？爱你哦，好，谢谢姐姐的传达。好的，不客气哈。那另外呢，这个是要给在台东的朋友阿伟，我跟麦兜阿不死呢都很想他，请他乖乖的哦，要平安回来哦。好，牡丹一枝花佩佩哈，要祝福你哈。OK 的，没问题，传达了，好，听到了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是 OK 新庄强哥，新庄强哥呢哈说要给大家的哦，给大家的这个。哦，点心呢是月饼，上面呢还有小白兔，还帮你切开了，里面还有蛋黄哈。中秋节快乐，谢谢。还有呢哈，这个白兔呢在月亮那边呢送给大家月饼，笑嘻嘻的哈，感谢你。然后呢，这个咖啡呢，哦，上面有奶油的哈，这种咖啡耶哈，谢谢你，感恩。美玲早安你好，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中秋佳节哦。好，休息那么多天哦，大家一定都很开心吧，是的，没错哈。好，然后呢，新庄强哥要给在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祝福中秋节快乐，也祝福米宁看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事事顺心如意，谢谢你们的祝福。好，这边真的是不少呢，赶快呢、趁可以的时间我们一边听歌好不好，好，然后呢那一边呢跟大家来做传达，希望说能够在今天把这样的大家的祝福都传达。好，这边呢是友君，友君说中秋节到来了，美玲姐，亲爱的美玲姐，早安早安，日日安哦。好，要先跟美玲姐说声中秋节快乐，也祝福线上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好友们都佳节愉快。没有办法跟家人团圆的我们呢，希望大家也能够开心的跟身边的好友们一起快乐过节。好，对，这个很重要。哦，谢谢友君。好，我要对宝贝老婆小金说呢，老婆想你了。哎呀，虽然才恳亲完了哈，但是呢，好像是。

0: 又开始想你了哈。好，希望呢我们一样的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甜蜜甜甜蜜蜜的一起聊天，开开心说笑玩闹什么的，烦心苦闷的事情啊都不见了，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好，让自己成为彼此的骄傲，因为呢我们在彼此心中是世界第一的甜蜜幸福的夫妻嘛。甜哦，好老婆啊，幸福的人让很多人都羡慕的呢。好，当然有人羡慕了，也有人呢可能会说些嫉妒的话，但是我们都加油好不好？好好的，大家一起享受这种的幸福健康。谢谢辛苦美丽的幸福天使美丽姐替我们诉说思念哦，不客气。哎呀，看到你们这样彼此之间哦这么甜甜蜜蜜，我也很开心啊。好，明峰也要跟宝贝老婆布丁说想你想你想你咯，谢谢美玲姐的传达。好，罗小 P 呢说要祝福明义，好，恭喜呢熬出头咯，好，在这月圆人可以团圆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啊。同时呢也有一些话要说啊，人生啊只怕没有未来没有方向，上半场我们在不知风险的失速中毁了，但幸好还有明天，明天的路你一定要好好仔细的选好，挑好稳稳的一步步往前走，不为别人只为自己，你要做好一个人一个好人，好做个让自己招条的人，对吧，招条每一步都是可以抬头挺胸的人，也要做一个好孩子，让家人都以你为傲，你要加油哦。有空呢好就帮我多关心一下哈，皮爸皮妈。最后也要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大家早安早安，好，也是祝福佳姐愉快了哈。还有呢这是桃园的小乖是吗，好，你说呢要给在台东的雨涵姐姐，要问候她也要问候所有的好朋友，好的，没有问题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哇真的今天蛮多的，好的，谢谢您。好，那我们呢就一面哈，接下来呢哈来欣赏的是这个杜德伟的一起看月亮好不好，好，在一起看月亮的歌声中呢赶快呢把所有的问候祝福呢都来做传达。
1: 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
0: 好的，谢谢杜德伟，好，和你一起看月亮。好，台东的安安呢好要跟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献上一句问候，愿你们每天都有好心情，希望明峰布丁一切都平安，然后也要跟好夜稿 Sky 跟浩能还有所有认识的朋友们说声中秋佳节愉快，也祝福明丽姐好一家都平安快乐，谢谢。好，彰化的朋友，来自彰化的朋友呢所要跟最爱的婷婷说，好，就是关心着你，希望说你能够注意身体健康，那还有跟所有认识的哈这个姐妹们哈，跟他们说谢谢你们的照顾啦哈，那一样的哈，中秋节快乐哦，来自彰化的祝福。尚伟，好，尚伟呢说要祝福大家，是云林的尚伟，好，要祝福大家中秋节愉快，希望你和家人都能够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大家欢聚哈，然后能够在心中好，在梦中跟好大家就是祝福相聚啦哦 ，OK， 好，那另外呢，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好，跟屁屁说哈，我们都在等他哟，好的，然后阿玲呢，哈，阿玲呢也祝福所有认识的好朋友，慧玲跟明祥问候，然后云雪呢跟嘉华问候，大家一起加油，然后嘉盛呢跟大 B 说我很好哈，那只是呢哈这个很想你，然后台东的小杰跟好太原的小杨哥说身体要顾好哦，药也要正常吃，我和干妈呢会等你返乡的啦，中秋节快乐，妹妹很想你咯，也要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哈，还有中秋节快乐。
2: 花里平安安心爱真拍碎，关手被咖喱到底在这回，
0: 跟你到点嘴真会哦，一起看月亮哈，今天晚上的月亮哈，好，明天晚上的月亮哈，明天早上要跟你一起过了哈。好，来接下来呢，这个是美意呢，好要问候这个袁忠诚哈，一路走来呢，希望呢我们都是很幸福的喽。好，人生很多的风景，最美的风景是有你在身旁。另外呢，就是嘉兴是不是？好，嘉兴嘉豪。

还有绿岛的翔翼啦等等，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互相珍惜的时间。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哦。好的，好朋友们哎呀，同学们别忘记了照顾好自己。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好，同学们就是未来呢不要放弃自己，那未来还是属于你，只要你的，只要你有努力的话呢，未来的成果你会看到咯，会在自己身上哦。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的，你可以的，加油。

和你一起看月亮，杜德伟所唱的歌曲哈。来来来，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呢也是一样哦，八点过后，八点半、九点准备开始工作了，一天忙碌的开始，别忘记了给自己加油，肯定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今天一定很顺利哈、哦。好，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待会儿我们准备八点对时，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目前开车路上都很顺畅。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的352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一号北上216.9公里，过了北斗有轮胎皮。另外继续往北，在216.8公里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161.4公里，后里前在外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8.9公里，过了林口 A， 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西向的9.6公里，机场系统前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